0: 串联金山、西京渡历史文化景观。杨鲁船秘境游从金山芙蓉楼码头出发，驶向金泉桥，游客可以在湖湾中体验慢节奏、水乡风情。家庭欢乐游线路则从小金山湖内自驾船码头起航，为亲子家庭提供更加轻松的水上体验。国庆期间，各条水上游线每天9点到17点对外开放，游客可以根据出行安排选择码头和航线，船票可以通过正会玩官方平台线上分时段限量预约。升级换新后的金山芙蓉楼好戏连台，从昨天开始到7号，每天下午都举行一场雅致庭院四重奏音乐会，让市民游客在游园赏景的同时沉浸式感受音乐魅力。昨天上午，国庆房展会在西京渡历史文化街区拉开帷幕。这次房展会由市房地产协会主办，不少市民趁着国庆假期来到现场看房选房，一站式了解各类房产信息。本次房展会依托西京渡特色文旅空间，汇集14家本地房地产企业参展，涵盖刚需、改善等多种户型产品，满足市民多元化购房需求。现场各家房地产企业的工作人员为市民详细介绍楼盘区位、配套以及购房相关政策。此次房展会将房产推介和文旅场景相结合，在方便市民就近咨询看房的同时，借助西京渡假期客流优势，进一步聚拢人气，促进住房消费，实现房产展销与文旅推广相互赋能。10月1号到4号，央视多档栏目接连5次将镜头对准镇江，聚焦特色景区活动、本土文体赛事以及假日消费场景，全方位展现镇江秋日山水风光，深厚人文底蕴和旺盛的文旅市场活力。10月1号，央视东方时空聚焦镇江北固山，播出国庆假期首日文旅市场热力全开，江苏镇江三国寻趣北固山游园会精彩上演。报道聚焦北固山沉浸式三国演义趣味闯关体验，生动展示镇江独树一帜的三国文化 IP 魅力。10月2号和3号，央视新闻直播间连续2天播出镇江相关内容，先后关注句容休闲集市、草坪音乐会以及京口区金江花月夜嘉年华活动。晚间新闻播出镇超开赛，票根经济激活消费活力，聚焦镇江本土品牌体育赛事。10月4号，镇江北固楼再度登上央视新闻联播，镜头定格秋日北固山临江揽胜、游人如织的热闹景象。继续关注新闻，昨天国务院安委办引至黄河干流建成海拔最高的水电站，也是中国实施西电东送和轻电入域的骨干电源点。下面请听10万个为什么。
1: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什么是量子引力？今天的10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10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核心支柱，分别掌控着宏观宇宙与微观粒子世界的物理规则，但这两套经过验证的完备理论始终无法兼容，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在黑洞核心、宇宙大爆炸初期等极端场景中会双双失效。为了破解这一物理界核心难题，量子引力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旨在融合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以量子视角重构引力描述，填补微观尺度下经典引力理论的空白，为黑洞演化、宇宙起源等极端物理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框架。目前弦论与圈量子引力是

0: 物理学界主流的两大量子引力理论发展路径。弦论突破了传统点状粒子的物质认知，提出一维弦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单元，不同频率形态的弦的振动对应各类基本粒子与相互作用。该理论通过引入额外时空维度，有望统一四种基本作用力，还能自然推导出负责传递引力的微观粒子引粒子，证明引力与其他基本力一样可以通过粒子传播，为引力量子化开辟了全新方向。局限是其推导必须依托固定的时空背景，无法解释时空本身的本源变化。圈量子引力则采用完全不同的背景独立研究思路，依托专业核心方程与变量推演，构建出全新的离散时空模型。该理论认为，时空并非连续光滑的整体，而是由自旋网络编织而成，存在不可再分的最小量子尺度。这一特性适合描述微观极端引力场景下的物理规律。如今，人工智能新技术逐步应用于量子引力的算法搭建与数值模拟，为理论突破注入了新动力。量子引力理论不仅旨在破解黑洞演化、极早期宇宙状态等经典物理无法解答的谜题，更有望统一宇宙全部基本物理规律。随着基础物理研究的持续深耕，量子引力终将助力揭开宇宙微观底层的运行奥秘，推动现代物理学向着终极理论统一的目标迈进。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四季交替更迭，气象变幻莫测，天气多变，关心不变。镇江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关爱身体健康。
3: 来关注本市和省内天气。镇江晴到多云，12到24度；南京晴到多云，11到24度；常州多云到晴，11到22度；无锡晴到多云，12到24度；苏州多云到晴，13到23度；扬州多云到晴，11到23度；泰州晴到多云，11到23度；南通晴，11到22度；宿迁晴到多云，11到25度；淮安晴到多云，11到24度；盐城多云到晴，9到23度；徐州晴到少云，10到26度；连云港多云到晴，11到24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叶景，我是高静。广告之后，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
4: 跟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5: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4: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5: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4: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5: 按住了啊！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6: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7: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8: 矫治华章，一路烛光。江苏大学附属医院以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安康，站在建院90周年的新起点，江大附院初心如磐，步履铿锵，紧跟健康中国建设步伐，奋力书写护佑百姓健康的展。

0: 风难过婉约不同的身材，无边无际潮起潮落浪花一拍拍。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2: 北京时间9:00，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3: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致远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6: 哎，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7: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8: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9: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10: 开心杂货铺啊。
9: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0: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12: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3: 上周末，大头头一次去新认识的女朋友家，女朋友的妈妈问他说，小伙子，你有什么理想呀？
14: 理想啊，读小学的时候呢，当小超市老板是我的理想，读高中的时候呢，当游戏厅老板是我的理想，上大学的时候承包学校食堂就成了我的理想，而现在呢，能有个亲生的丈母娘就是我唯一的理想。
13: 昨天晚上下班回家，铁柱在小区楼下看到了一只小狗，小狗呢好像跟铁柱非常有缘，一见到他就跟在后面，上台阶进楼道，跟进了电梯。铁柱出电梯的时候呢，他是抢先一步跳出来，然后就跟着铁柱进了家门。铁柱写了一则启事，打算发到小区居民的群里，他呀是这么写的：
14: 小狗雄性，大约半岁，无项圈， 很友善，发现于八号楼附近。
13: 媳妇儿担心这样透露太多的细节，会让那些昧着良心来要狗的人有可乘之机。手疾眼快，撤回了消息。于是，在他的坚持之下，铁柱重新写了启事，发到了群里。他是这么写的：
14: 你们猜猜我捡到了什么？老王嗜酒如命，所以每喝必醉。这天呢，他又一身酒气地回了家。媳妇儿生气地说：
13: 喝喝喝，一天就知道喝酒，你要再喝酒咱们就离婚，你看我说话算不算数？
14: 老王真的两天没有喝酒了。第三天晚上，妻子下班回来，见老王在屋里走来走去，赶紧问：
13: 你不做饭转悠啥呢？
14: 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
13: 早晨起来，高帅去跑步，忽然一条特别凶的狗给他追出来了。因为从小就怕狗，高帅吓得落荒而逃。
14: 哎呀妈呀，救命啊！
13: 这个时候后面有个阿姨在喊：趴下趴下，没有听到我说话吗？快趴下。
14: 高帅一听有好心人指点他，赶紧趴在了地上。那条狗果然没有追他。这个时候只听阿姨说：
13: 小伙子你走吧，没事了，狗是我的，我呢是让狗趴下。大头去相亲，女方问他：你出门坐公交的时候给老奶奶让座吗？
14: 让啊，必须的，尊老爱幼嘛。
13: 啊，我们不合适啊。说完就走了。
14: 一直回到家，大头还很纳闷，让座说明我品德好，怎么就不行了呢？
13: 他想啊想啊，始终想不明白。这个时候一旁的小外甥女说了一句：你就说平时一般都开车出来，没机会让座啊。一天，铁柱的闺女问妈妈：妈妈妈妈，为什么你那么漂亮而我长得那么丑呢？
14: 妈妈苦笑着说：可能是因为空气污染严重吧。
13: 哼，你又骗人，还没听说空气污染影响长相呢。
14: 哎，你还太小不懂事儿，当年就是雾霾太厉害，妈妈没有看清你爹的那张脸。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11: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2: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4: 晚上老婆对着镜子护肤，一眼看见阿贵正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婆嫌他没出息，便故意说：
13: 我的钱包好可怜，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多少钱。
14: 谁知阿贵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镜子才可怜呢，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像样的人。媳妇儿每次跟铁柱出去逛街，铁柱都会紧紧地拉着她的手，怕她丢了似的。每当这

本期天下故事会，我们将为您揭秘这段荒诞的历史。当年所有媒体与当事人都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这次秘密交易的主要操盘手前联邦德国内部关系部国务秘书法律议员瑞林格尔出版了他的回忆录《赎身》，1963到1989年间东西德政治犯交易实录，才让这段东西德之间冷战时期鲜为人知的历史浮出水面。两德之间的这次人权交易开始于1962年的圣诞节，这次人权交易的赎金成了国库空虚的东德政府一座挖之不竭的金矿。从1963年到1989年之间，西德政府为东德的政治犯赎身，向东德政府支付了数十亿西德马克的现金和货物。瑞林格尔这个在交易过程中显得严谨冷静的谈判代表，1927年出生在柏林，从1963年开始主持东西德政府之间的这种特殊的非官方的交易。他不仅通过谈判赎买了大批东德的政治良心囚犯，还成功的在柏林墙修建之后完成了近2000名儿童回到西德父母身边的善举。另外他还负责操办了不少东西方之间的间谍交换事务。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东德政治体制完全受到斯大林主义的影响，对于政治异议人士采取镇压手段毫不手软，在全东德大大小小上百个监狱中，包岑第二监狱臭名昭著，被称为东德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的特别监狱，专门囚禁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犯。这个监狱位于德累斯顿东北部50公里的地方，监狱建筑的墙体有一米多厚。这座五层楼高的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直接隶属于国家安全部，是东德令人毛骨悚然的区域。整个监狱只有一道沉重的铁门通向遗忘的角落，每一个到这里来的政府异议者都会被监狱当局宣布从此您在画面上消失了。包岑监狱里有一排特别的牢房，2.5米长 1.5 米宽，被囚犯们称之为老虎笼子或者防空洞，是专门用来惩罚那些违反监狱纪律的犯人的。按照东德的法律明文规定，监狱使用铁料不能超过21天，可是包岑监狱管理人员非常灵活，他们把犯人套上20天，然后间歇一天之后又继续给他们戴上铁料。

0: 被送到这里的政治犯的罪名五花八门，有煽动敌视国家罪，背叛国家传递情报罪，包括把学术文章发到西德也是要获刑的。比如哲学家巴若在西方出版了《选择》一书，就被判八年监禁。其他的罪名还有危害国家和社会稳定罪，还有叛逃罪等等。东德政府执政40年间，共逮捕判罪的政治犯高达20万人，至少有160名政治犯被判处死刑，其中有66名是因为反对国家罪，比如间谍、破坏、泄密，以及1953年6月17号东柏林事件的主要参加者。东德执法人员执行死刑的方式是枪击后脑勺，死者不被埋葬，大多是送往莱比锡的南城墓地火化，其骨灰被混在建筑砂石里用作建筑材料。1961年东德修建了柏林墙，以阻挡逃往西方的公民，有不少人在越境时被枪杀，没有偷渡成功的人都受到了5年以上的监禁处罚。德国著名的电影摄影师施密特莱特维因就是因为偷渡失败被关押在这里。东德的人权状况受到西方的关注，特别是作为同一个民族的西德人，对于东德同胞所遭受的政治迫害和自由限制感到十分的同情，觉得帮助他们责无旁贷。从1962年开始，西德政府由德国内部关系部部长巴策尔负责，成立了与财政部统一协调的援救小组，对外的称呼叫做教会事务 B 组，瑞林格尔就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这个具有历史性意义的秘密交易的创始人和掌控者。今天这个退休的法学家成了那次交易中硕果仅存的少数证人，虽然他不太喜欢用赎身这个词儿，而更喜欢用联邦德国特别慈善事业来定义这次历史事件。他认为这是一个比较中性的说法，并不带什么感情色彩。不过这次交易确实是一次人的买卖，所以回忆录书名还是使用了这个使人感到非常敏感的词。那么这种交易怎么会发生呢？1962年东德的人权问题受到联合国关注，东德政府首脑为了修饰自己在国际上受到损毁的政治形象，并能够使国家的财政起死回生，就产生了这么一个一箭双雕的主意，私下向联邦德国政府提出以政治犯交换赎金的意愿。尤尔根·斯坦格是西柏林的一位律师，他持有联邦德国的身份证，可以在东西柏林活动，并且与东柏林的同行关系密切，于是东德通过他向西德政府传达了这么一个消息。接下来西德派出瑞林格尔负责进行这笔交易。开始交易好像在黑手党之间进行，双方没有协议，也没有签署什么可能泄密的文件，如果认可就通过握手来表示，好像在牲口市场做成了一次买卖。瑞林格尔说，我们有道义上的责任帮助这些人，对他来说最棘手的问题还是应该让谁获得自由。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

运者。在多年后，他回忆自己是怎样从东德监狱被运送到西德的吉森收留营的。在那里，他重新获得了自己的高中和大学的毕业证书，这些都是东德国家安全局通过律师佛格尔转交给西德有关部门的。抵达收留营那天是周末，办公室休息，他没有西德钱币，就在街上向人要了一点钱，去邮局买邮票，给他父母寄了一封报平安的信。和他一起获得自由的还有一位东德人民军的士兵，他试图开一辆坦克逃往西德，被判处无期徒刑，也坐上了神奇大巴，进入了自由世界。还有一位叫基尔西的人，在东德监狱里坐了七年牢，于1984年被赎出，后来创建了斯大林主义受害者协会，并成为主席。瑞林格尔从来没有乘坐过这辆神奇大巴，因为他害怕会与自己赎出的人之间产生太重的感情。瑞林格尔从来没有感到与东德政府做这样的交易有什么不妥。谁违反了道德呢？是那些要钱才放人的人呢？还是那些付钱帮助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呢？瑞林格尔经手的前四次交易，使798名东德政治犯获得自由，都是通过这种现金交易进行的。从1964年的10月之后，西德方面就再也没有用皮箱交付赎金了，而是以货物形式支付赎金，以缓解东德粮食和原材料的缺乏，比如咖啡、可可、水果、谷物、化肥等物资。以后还用了石油、工业金刚石以及铜材等工业原材料。西德方面希望通过这样的货物使那边的兄弟姐妹的生活能好一些，然而这些货物却被东德政府官员在国际市场上变卖了，以充实他们羞涩的银行账户。通过这种方式，西德政府给东德政府输入了多达34亿西德马克的现金与货物。有人计算过，以当时的东西德马克的实际比率以及交易过程中的不少灰色费用，西德政府的人权赎金实际上至少支付了80亿西德马克。赎金存入了在东柏林的德意志商贸银行开设的东德政府的两个账号，一个是昂纳克总书记账号0628，一个是斯塔西，也就是国家安全部部长米尔克的账号0528。有时候在昂纳克的账号上存款多达1亿马克。其实这笔钱并没有成为东德政府的救命钱，反而成了他们的棺材钉子。因为东德政府出卖囚犯的事实逐渐从监狱传到了社会，使人民更加认识到了政府的真实面目，并在制度里和心中埋葬了自己曾经有过的信仰。瑞林格尔对记者说，我们都知道东德政府崩溃是迟早的事情，我们总是期待着两德统一，不过却没有料到会来得这么快。在1989年11月9号，我在柏林，经历了柏林墙的倒塌，和东西德的同胞在一起，和别的所有人一样，高兴地嚎啕大哭。直到东德政权结束，两边对秘密赎买政治犯的许多细节都讳莫如深。1992年6月3号，德国联邦议会就这次持续了26年的秘密进行了一场公开的听证会，迷茫的历史才得以清晰起来。瑞林格尔在会上作为证人报告了人权交易的全部主要数据，最少赎出的人数是1966年不到500人，最多赎出的人数是1985年多达2500多人。在1963年平均每位政治犯的赎金为 4.5 万马克，到了1982年赎金达到了 9.57 万马克，如果是带家属的人，每人要支付的赎金为10万马克。瑞林格尔退休后创办了德国共同发展协会并担任主席，前些年他为修建和平革命和国家统一纪念碑而呼吁，这座自由统一纪念碑由斯图加特和柏林的两家建筑设计所联合设计，具有非凡的意义。碑体不是常见的那种直插云霄的伟岸。

而是以一种沉重却又不乏轻盈的姿态亲近大地和人民。这座纪念碑不仅仅是纪念1989年东德的那场以高克等公民为代表的和平革命，也纪念了西德人民为了帮助东德获得自由所付出的努力。这里是天下故事会，我是向东，希望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接下来更为精彩的节目内容。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下您的建议和要求。天下故事会，每日拍案惊奇，向东代表节目编辑监制小楼，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那出来你的眼里有着藏不住的光，你能看见它，感受它，真正的走进它，读懂它。
1: 这种跨越时空的连接，其实每次创作的过程都像是与先烈们对话，延续他们的故事。
0: 现在工作会占据生活大部分时间吗？那如果你喜欢它，那你就会很享受它。
1: 我觉得我现在这个工作带给我很多幸福感。
2: 我曾无数次走进历史，但从未如此热泪盈眶。在今天，让我们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3: 义安区实验小学党员教师高日升。

0: 欢迎同学们来到音乐微导课，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过雪山草地》。在歌声中感悟长征精神，在传唱中激发奋斗的力量。
1: 学生张梦杰，
2: 作为新时代长征精神的传承人，我们要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越挫越勇的勇气，用实际行动谱写出更加壮丽的诗篇。
1: 学生徐牧阳，
3: 通过观看开学第一课，我了解到了许多动人的长征故事，先辈们爬雪山过草地不畏艰难永不放弃的精神深深打动了我，今后在学习和生活当中，我要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不怕困难，朝着自己的理想努力前行。
1: 学生李星月，
4: 看完开学第一课，我更加明白如今幸福美好的生活来之不易，我们应当珍惜当下宝贵的学习时光，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奋勇前行，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
1: 山沟野坳是我房，野菜山果是我粮，三天不吃饭照样打胜仗。这首歌谣足以感受当时的艰苦条件。
5: 你是遥遥的路，
1: 难以想象这25000里长征路伴随着多少个灰暗夜晚，贯穿着多少的坚定执着和勇敢。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6: 勇士们，为了中央红军，为了我们的生死存亡，前进！
1: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更喜名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7: 90年岁月流转，长征精神早已跨越雪山草地，走入同龄的校园课堂，融进家风传承，流淌在每一位新时代建设者的血脉之中。
1: 时代变了，初心从未改变，新的长征路就在脚下，我们接过先辈手中的火炬，以信仰为灯接续奋斗，向着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笃定前行。

0: 水乡的河流了千年，也珍藏着江南的初心故事。
1: 一件件文物，一处处旧址，串联起百年风雨荣光。
0: 华诞金秋，山河同庆。
1: 聆听岁月回响，共庆家国团圆。
0: 长三角融媒创新协作平台2026年国庆特别节目《
1: 红色江南》。

0: 欢迎大家收听2026年国庆长三角广播联播节目
1: 《红色江南盛世华章》。
0: 我是无锡台主持人欢庆。听众朋友，今天我要带您走进一个特别的地方，无锡市西山区东岗镇的黄土塘村。这是一个有着1500多年历史的千年古村，一条500米长的黄石板老街串起了4座文保单位。这里既有抗击日寇的枪声，也有仰望星空的梦想。1939年5月30号，新四军江抗部队在这里打响了东进无锡后的第一场胜仗。几十年后，从这条老街走出去的一位科学家，成为了23位两弹一星元勋中唯一一位在国外入党的功勋人物。从烽火战场到航天摇篮，从商贸古镇到历史文化名村，黄土塘的故事是红色基因薪火相传的生动缩影。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黄土塘村的老村民姚正如老师，他将带领我们一起走进黄土塘，来感受这片土地上的热血与荣光。姚老师，其实我们一提到黄土塘村啊，很多人的第一印象可能就是一个宁静的江南水乡，但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在抗战时期打响了一场非常重要的战斗。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黄土塘战斗究竟是怎样的一场战斗吗？
2: 我们现在是看到的就是黄土塘战斗纪念碑。看到这块纪念碑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想到1939年5月30号吧，那一天的话，在我们黄土塘发生了一次跟日本侵略军一次激烈的战斗。我们那次战斗呢，就是由我们的共产党领导的组织的江南抗日义勇军，那么简称江抗，由那个叶飞将军率领的，从茅塞过来，向个上海方向东进吧，准备在敌人的那个占领区开辟抗日根据地，这样一个目标。在那个从梅城出发，经过那常熟那一带完成了任务以后，29号吧晚上到了我们这边黄土塘村的小城上，秘密的怂恿下来了。在30日那天，江抗的两位测试员到肩上采过那个火石，碰到就是那个日本侵略军下乡扫堂，给他们发现了。然后我们返回那个警戒的那个围到那个小城上的时候，他们日本就跟上来了，跟上来以后嘛，就爆发了那个遭遇战。那次战斗

0: 这一段专属芜湖渡江第一船的烽火往事，是镌刻在党史军史中的独家记忆，也是纪念馆最核心最珍贵的红色内核。整座场馆分为战役序曲、战役前奏、长风破浪、胜利凯歌、浩气长存五大展厅，完整还原了第一船出征、抢滩、突破、制胜的全过程，填补了渡江战役始发突破阶段的史料空白。每一件陈列文物、每一张老照片、每一段史料记载，都在鲜活复刻那段热血岁月，诉说着专属这片江岸的英雄故事。
1: 凯歌和浩气长存，各位现在所处的位置在我们序厅部分，那么在这里概括了渡江战役的历史意义及战役开始时间，从1949年4月20日晚发起总攻，历时42天。那渡江战役的战线比较长，它是在西起江西湖口，东至江苏江阴的千里战线上，那当时在我们保定下嫁湖登陆的这只小船，出发点是从芜回白毛帆船。渡江战役一共是分为三段渡江，分别为东、中、西三个船。在我们保定下嫁湖登陆的这支部队，隶属为中文团军，他们有30万人。那么东西两个船各自有35万人，三个集团加起来总兵力是达到100万，所以我们说是百万雄师过大江。
0: 在这里，我们读懂何为冲锋在前、敢为人先的突破之力。夜色渡江，孤军深入，第一船的战士们没有退路，不惧牺牲，

0: 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
1: 2026年7月1日上午，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为7勋章获得者王于昌颁授勋章，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7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胸前的勋章璀璨夺目，这是一个百年大党对优秀共产党员的至高礼赞。在京西宾馆的驻地，面对镜头，这位刚刚荣获党内最高荣誉的老兵，眼中闪烁着幸福而激动的光芒。这位历经战火洗礼、深藏功名半生的老兵，留下了他给这个时代最朴素也最震撼的箴言。
2: 做好党员都是英雄，做好党员都是英雄，做好党员都是英雄。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需要英雄并一定能够产生英雄的时代，做好党员都是英雄。这是90岁老兵王于昌在人民大会堂外写给党和时代的最美答卷。

0: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1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4: 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5: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5: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5: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5: 对对，
6: 遵规守法才安全。
7: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8: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7: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8: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7: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0: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0: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
4: 他们就考虑着说，哎，要不一起做点别的事儿？
5: 嗯，
4: 哎，他们不约而同的将眼光啊放在了瓷器修复这个共同的爱好上。于是两个人说干就干呀，两个人快速的就完成了辞职打包搬回成都，正式开启了跨城市跨行业的第二人生。
5: 嗯，虽说都是修复，两个人学的技艺却是有所不同的。你看人家张申学的是钨瓷，什么意思呢？人家这专业术语啊，就是把打碎的瓷器用像钉书钉一样的金属锯子给它固定起来。而海妮儿她学的是金扇，依靠大漆等等这些天然的纯天然的材质来进行修补，一软一硬，就像是这俩人的性格一样，形成了一种微妙的互补。
4: 哎，每天早晨两人什么样呢？就是手牵手去工作室啊。张申呢擅长这种塑形，那海妮儿呢就擅长线条的把控。沟通好之后，各自进入到工作状态。一天工作结束呢，在一起慢慢的溜达着啊，在这个玉林路上，是吧？特别舒服的吃顿夜宵啊，赚的不多，但是活得更有满足感了。
5: 一句话，巴适的板。
4: 当这个物品啊更迭速度越来越快，传统的这种修复技艺显得有些不合时宜的时候，哎，好像好在啊有位一起折腾的知音伴侣，一块儿走着相同的步履节奏，互相懂得你我的心思，
5: 那真是可遇而不可求。你看海妮儿呢回到成都修复的第一件器物是她妈妈的盘子，
4: 嗯，
5: 那是一只五六十年代的青花盘，也是妈妈的嫁妆，但是因为外公外婆已经过世了，这破碎的盘子就会让妈妈觉得很遗憾。那海妮儿呢就用她所学到的金扇技艺来修复了盘子，也弥补了妈妈的记忆和时光。
4: 其实随着两个人修的东西越来越多，他们就会慢慢的发现啊，这个修复其实是通过一个物件来传递着人和人之间的一种感情的链接。在这个意义上呢，其实器皿啊就成为了知己的一种媒介。
5: 是的，也成为了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种紧紧的链路。前些年的时候呢，他们把小店从玉林路上搬到了太古里啊，这年轻又热闹是吧。那除了做瓷器修复呢，还有形态各异的中古器皿，还有手工制作装置，承载着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故事。那些破碎而经过修复的器物，好像在他们两个人的手中更增添了一层故事感。
4: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使用修复的背后痕迹留了下来，就像是一条条小径连接着人与人。
5: 是的，他们两个人所从事的行业其实非常的小众，但是在小众的世界当中恰好遇见了一个恰如其分的你。哇，这种感觉真的太幸福了，太爽了。
4: 其实看了张申和海妮儿他们这一对夫妻的爱情故事，让我看到的不仅是有爱情。
5: 你有没有觉得他们俩这个故事不像是爱情故事，可以说是爱情，也可以说是创业故事，还可以说是关于人生的一些故事。哎，怎么说呢，我觉得他们的生活吧是充满着很多不同的元素的。
4: 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心与心之间的这种交流的链接，才牵引出了刚才所谓的什么像你说到的

0: 什么爱情的发展啊，
1: 还有创业的成功啊，
0: 对，包括他们从这个北京，然后从上海，然后又搬回到了成都这样的一些经历，就是让我特别的羡慕，我是发自内心的很向往他们这种生活的。
1: 但他们这样的形式需要很勇敢。
0: 对。
1: 不过我觉得两个人非常幸运的就是恰好遇到了另外一个愿意去迈开一步并且很勇敢的对方。两个人一起的话，这个勇敢就会成倍成倍的叠加，才会有现如今这种幸福的小生活。
0: 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过沉浸式单身这个话题。其实我们不妨从这两位的爱情故事当中找到一些灵感。你看他们两个人在相爱的过程当中，首先是因为有共同的爱好，然后张申呢学了鞠词儿，海妮儿呢学了金扇，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爱好，才让他们在未来的道路上避免了事业遇到瓶颈期这样的一个尴尬。于是两个人呢就找到了一条新的道路，把爱好变成了自己的事业，还搬回到了那么舒适的成都。哇，我觉得这是我人生很向往的。当然我觉得更希望那些还沉浸在单身状态的朋友们能够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小向往吧。
1: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不论是海妮儿还是张申，他们两个人就是单独的个体来讲，可能都会是那种比较喜欢和能够接受沉浸式单身的群体。但是恰好在茫茫人海当中遇到了另外一个他，又刚好有瓷器修复这样的一个载体，把他们两个人强强的紧密的连接在了一起，并且共同去克服困难。其实好的搭子就是这样，不论在生活中还是在职场中还是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能力并且能够和你一起去共担风雨并且有冒险的勇气，我觉得那真的太难得了。
0: 共担风雨后面还应该有一句共享彩虹。
1: 是的，那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聊一聊对于搭子的认识。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搭子呢？这个搭子是和你一起从事什么样的爱好，又或者在某一个领域你们是如何认识的，都欢迎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互动留言咯。
0: 我们下个路口见吧。
1: 一会儿见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3: 嗨，朋友们，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据说现在超70%的年轻人在寻找搭子，孤独社会，你真的只感受到孤独了吗？
3: 哎。

0: 一起掉队的搭子、还有一起看书的搭子，但你们的关系或许就仅此而已，仅仅是陪伴对方缓解孤独和情绪焦虑，甚至是找一个分担成本的人。
1: 那你比如说一杯咖啡要你9块钱，两杯咖啡你只需要花15块钱，
0: 哎，第二杯半价，
1: 哎，你就需要找一个跟你一起喝咖啡的搭子。
0: 像上次张小白请我喝了一杯奶茶，嗯，纯粹就是因为两杯在一起更便宜。
1: 哎，对，然后呢我看了一下，正常来说的话，这种搭子的背后其实就是一种弱社交的关系吧，就直截了当，各取所需，以利结交啊，不会侵入对方更多的一些空间。
0: 其实很简单，也不需要你有太多的情绪，更不需要我们的情绪敏感，不需要去猜测对方什么想法，就说，哎，这一杯12.5块，两杯14.5块，你喝吗？
1: 喝
0: 啊，那咱俩来一杯，对吧？你看，这就是一种非常清晰的社交关系。再来就是，我觉得搭子他社交的精准定位，它是有一定策略的。其实每个人对待社交关系都会有一个评级策略，就是我们潜意识当中啊，会包括什么优先级啊、先后之分，包括交往层级的区分。比如说，有些人对你就是特别重要，你就会把跟他有关的事情放到靠前的位置。
1: 那肯定，
0: 甚至有可能在你的微信当中会选择置顶，
1: 哎，
0: 也会选择在你的 QQ 里面会给他设置一个特别关心。
1: 对，那相反，有些人可能对你无足轻重，那这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花费太多的精力跟他去交往了，对吧？那搭子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也体现出了一些意义。你比如说有些朋友热衷于这种健身减肥，那你就愿意在健身的时候跟这些人来搭伙。
0: 有些朋友可能热衷旅游吃喝玩，那你就愿意和这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2: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我是张小白，
3: 我是太太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说到搭子，看大家是怎么说的。你怎么睡得着？这位朋友他说了，考研搭子是美女，学累了还能养养眼。
3: 冒昧问一下，你是一位男士吧？
2: 不然呢？
3: 还有王三喜他说了，我老公我的婚搭子
2: 啊。
3: 布鲁他说我对象，我的做饭搭子、游戏搭子、滑雪搭子、画画搭子、滑板搭子、 KTV 搭子、辩论搭子、互掏耳朵搭子，希望以后可以多两个角色，分别是养孩搭子和孝敬父母搭子。
2: 哇，好棒啊，就是能够找一位跟自己所有的爱好都相吻合的，或者说因为在一起而变得吻合的，这样的对象很重要哦。
3: 是的，你们俩的这段关系，我有一个成语四个字来送给你们。
2: 是什么？
3: 天作之合。
2: 哦呦，这声音好像是从天上发来的一样。你Sir张他说了，有搭子就不需要对象了呀。
3: 啊，真的吗？
2: 那不是啊。
3: 哎，
2: 万一你对象就是搭子呢？
3: 话说回来啊，万一这个搭子发展着发展着发展着，就真的让对象这两个词儿隐没了，也不一定，咱们且等着看吧啊。
2: 哎，周三岁他说了，有了搭子就不想找对象了。
3: 哎呀，还有叫我鱼子他说，哎呀，我一直想找羽毛球搭子，真的很难找。还有陈诗雨说了，说找球搭子确实是不容易，今天这个要加班，明天那个要喝酒，现在我已经改玩滑板了，没搭子我自己也能玩。
2: 天梯他说了，没有饭搭子我吃饭都不会香的。
3: 是的，有饭搭子的时候那叫一个大快朵颐，那吃的香呀，不管吃啥都哼哧哼哧的，
2: 还能聊聊天。
3: 对，没有了饭搭子，顿时感觉吃什么都索然无味。
2: 哎呀，你看这饭搭子多重要啊。野生伴他说了，我就是我自己最好的搭子。
3: 这挺好，又省钱又办事，还省得社交了呢。还有 REDD 他说了，最离不开的是一辈子过日子的搭子，就是我的老婆大人。说从妻子到妈妈，他奉献了青春，放弃了理想，都是为了家庭和孩子。
2: 哎，再来看一下龙猫他说了，篮球搭子好难呀，一下子得找一群
3: 篮球搭子。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简单的，随时随地到球场，你都不需要带篮球，你就在旁边等着看着，说不定一会儿就该你上场了。
2: 这就是临时搭子是吧？莫北说了，我想要一个后半生的生活搭子。
3: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这样的心理，就找结婚对象就是找另外一半共同创业搭子，还有生活搭子。
2: 你看那些小短剧都怎么演的，两个人刚开始啊，我们来

0: 总会弥漫，会不停的生长，那到底是会渐行渐远，还是会渐行渐近，是顺其自然，还是事在人为？我觉得这是搭子的无限可能，也是人的情感诉求的无限魅力。
1: 是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会寻找各种各样的搭子，工作当中也会有各种搭子，但是我们需要明确自己的需求，也就是帮助成功的找到合适搭子的一个关键所在了。你得清楚你到底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搭子。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一路有的聊。那今天呢，关于搭子的讨论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会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来帮您解闷。
1: 那大家呢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起来留言互动，我们持续会关注到您的留言。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再见，
0: 拜拜。

0: 镇江市京口生态环境综合行政执法局局长李志明。
1: 国庆期间呢，到企业现场来检查，主要是检查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重点对我们环保这个重点监管的，环境污染治理设施的五类设施的安全管理、正常的运行管理情况；第二个是，对督促企业履行环境安全的这个主体责任，对这个应急预案的准备落实的情况，进行一个检查。第三个呢，是对一些涉VOC 排放、一个扬尘噪音、对群众有影响的这些点位的一个排查检查，争取不留隐患，不留死角。
0: 李志明表示，对现场发现的相关问题，会当场向企业负责人反馈，督促企业及时整改，压实企业生产环保主体责任。下一步，生态环境部门将持续紧盯节假日关键节点，常态化开展企业一线巡查监管，从严从细排查整治环境隐患。
1: 一个是要采取一个随机抽查、夜查等四不两职的方式，综合任用一些这个用电监控啊、在线监控以及无人机这个非现场这个检查的方式。第二个是要联合公安、交通等部门，重点对这个固位费的非法倾倒处置，保持这个高压的打击的严厉打击的态势。第三个，发动群众，加强宣传，发动社会监督与部门日常监管相结合，彻底守牢这个生态环境的安全底线。
2: 继续关注新闻。假期接近尾声，全国交通出行陆续迎来返程客流。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多地车站增开出站口，加密公交频次，延长运营时长，保障平安有序返程。记者从上铁集团获悉，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六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节中返程客流高峰，当天预计发送旅客390万人次。午后起，上海、南京、杭州、合肥、宁波、南通、盐城、扬州多地火车站将迎节中返程集中客流。昨天，上铁集团发送旅客384.1万人次。自9月23号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启动以来，截至昨天，长三角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483万人次，日均发送约344.8万人次。据交通运输部动态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44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广东、湖南、安徽、浙江、陕西等省份。如计划途经这些路段，请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此外，今天全国高速公路预计有79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主要集中在湖南、河北、广东等省份。大家可通过一路畅通微信小程序查询服务区充电桩运行状态。这个国庆假期，公路出行预计占到90%以上，其中自驾游是主力。长假让更多人选择跨城深度游，带着家去旅行的房车也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睐。租赁市场火热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直接购买房车。在江苏常州的一家房车销售门店，记者注意到，选购房车的年轻人明显增多，从租着玩到买着用。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

经济上的、生活上的苦，张韶涵从不怕，她早已习惯。但是直到从巅峰坠落，她才真正第一次吃尽人性的苦，被诬陷、背叛、雪藏，有一身本领却无处施展的日子，张韶涵过了十年，直到2018年，歌手张韶涵回来了。他登上歌手的舞台，一袭黑裙站在舞台中央，褪去偶像的外壳，脸上满是从容坦然。当高亢嘹亮的歌声响起，你是阿刁，你是自由的鸟，人们彻底沸腾了，惊觉记忆里长着一张娃娃脸的公主小妹，原来歌唱实力这么强。赵雷的词是阿刁的故事，张韶涵一字未改，却字字像是唱自己。这首歌瞬间火爆全网，霸屏热搜，霸榜各大音乐榜单。而此时距离家丑事件已经过了十年，外界惊讶于他的巨变，都在说张韶涵重生了，但他本人却没有太大的感觉，因为他只是发挥出了正常的水平。一鸣惊人的背后是日日夜夜的汗水铺就，每天坚持做运动，练习发声，扩宽音域，哪有什么重生。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一直努力不掉入平凡的溃败中。李诞曾在吐槽大会上说，如果你对生活失去了信心，那就看看张韶涵的人生。他那充满戏剧性的人生本就是一出励志的大女主戏，当他嘹亮的歌声响起，我们脑海中总会浮现出他那张倔强的脸，仿佛在说，你的人生可以不用依靠任何人，你自己就是那座山。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张韶涵。节目最后送出这首《破茧》。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4: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5: 哎呀，不对吧，大哥？
4: 你这别再买的吧。
6: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4: 哦，
6: 哎，老了你这怎么着？
4: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7: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4: 逗你玩。
8: 小成效，再笑加钱。
2: 别我旧朋蒿，日斜飞伯劳，龙门流水急，松月片云高，探命无知己，梳头落白毛，从军当此去，风起广陵涛。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各位每天的同一时间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传统曲艺节目。在节目一上来，咱们还是继续给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曲艺里的三国，用曲艺段子的形式为您展示那些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当中的精彩桥段和个性人物。从本期节目开始，我们的主角已经变成了关羽关云长。哎，今儿这桥段，这是关二爷头一次人前显圣，叫傲立夺尊。来自北京德云社的一位青年演员李景琦说的一段斩华雄，这是2006年的演出实况。
9: 怎么一上来大伙儿就乐呀？好啊，不时啊，不时在家里头呢，真是的。今天郭德纲、郭老师、何云伟他们都不在，大伙儿还来这么热情的捧场。作为演员，心里头太激动了，怎么办呢？卖力气。真的一个人说不好说，你看刚才那两个人，这儿站一个，这儿站一个。假如说说着说着忘词儿了，他们有办法，怎么办呢？一努嘴儿，这边说着说着忘了，冲着这个背着灌口，当当当当当，嗯，那边那就知道了，那边要忘了呢，也冲这边努嘴儿，哎。没看邢先生老努嘴吗？邢先生的习惯，哎，评书不好说。作为一名评书演员，首先说吧，文化得有。我呢，不敢说有太多的文化，反正爱看点书，《三国演义》《水浒传》《三国》，我喜欢看。我就研究，你说演员看完三国编成评书，老先生们得多是啊，可是一个人站在这个舞台上吧，小舞台还行，你要搁到大舞台单调怎么办呢？我就研究是不是我说评书的时候后头来几个俄罗斯美人伴舞，一个比基尼，这高这高老大在后头一伴舞，

堂，可是穿的也不怎么样。在这大帐里都是什么人呢？不是将军就是诸侯，浑身上下锦盔冠甲，罩袍束带。这位一身布衣服，您想一堆武将里站着一穿大褂的，也寒碜。你穿个这个，你敢出去镇华雄？你是谁呀？啊，难怪他生气。再说了，你想，两国首脑在这谈判，正激烈着呢，这边谈不过人家了，自告奋勇出来一个，谁？郭德纲，他出来了，你这不要命吗？所以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位，你是长着模样穿的这个，出去战华雄，也难怪袁绍没把他看在眼里，打了出去，要把他轰出去。这个功夫，旁边有人说话：“本初且慢。”有人把袁绍给拦住了。本初，袁绍原本初，一般都是元帅且慢，末将愿往。这位叫本初，可见关系不一般，而且这个人说话的分量，在众家诸侯当中肯定有地位。谁呀？大家伙顺着声音一看，就见此位身高在八尺开外，面如冠玉，细眉长目，海下三柳的墨然，身披黄金铠甲，外罩大红色的征袍，左袖身，右袖敌，是肋下佩剑，大红的中音，脚下一双虎头战靴。谁呀？不是别人，正是曹操，曹孟德。看过三国的人知道，曹操了不得呀，三国演义魏蜀吴曹操是演得出来。再一看关云长这个气质风度，什么帅酷，什么长得跟书评书里根似的，肯定行。好，没问题，看不出来呀。这孟德公啊，倘若叫一小小的马弓手出战迎敌，岂不令华雄耻笑啊？哎，元帅，他不说谁知道啊？啊，我，他走马路上，我是大学教授，我有文化，他不喊没人知道。这个有能耐，您让他去没问题，准好。就跟说相声似的，到台上包袱准响，你叫他去没问题，真的。好吧，既然如此，本帅就命你暂挂副将军衔，去会战华雄。多谢元帅。且慢，梁军阵上你可千万不要说出你是马弓手啊。又嘱咐一遍。袁绍这人呢，太要这个了，这搁现在社会上就这个人活不成，我告诉你们，现在社会上要脸不成，就跟说相声似的，在台上我要脸呐，说分河湾装女的我不好意思，台底下这么多人，我那样让人笑话呀，要脸了，一个包袱都没想，就等于不要脸了。你去，你别说呀，你可千万别说，求求你了，咱们这十八路诸侯啊。好，关羽答应了，我不说才怪呢。等着吧，关羽太自信了，了不得，搁现代社会关羽成了自信心，这叫本帅。我再问你，此次交锋你准备带多少人马？启禀元帅，300名军卒阵前驻扎。苏一，啊！袁绍傻了，搁现在话说20分钟没说话，20分钟这包袱就凉了，没说话，怎么呢？多少人？

0: 看来今天我拿力气是赢不了的。
1: 嗯，
0: 他脑子一转个，对的，何不用招数赢他？想到此处，华雄是搬刀准，现刀头，打算给关羽来一拦腰而斩。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能人背后有能人，是天外有天。关云长比他还快，手里的青龙偃月牙子闪电一般相仿，照着华雄的脖颈，当，就这一刀。关羽这劲儿啊，大点儿，刀快点儿，华雄这脖子糟点儿。就见华雄是斗大的人头滚落马前，关羽的军卒赶忙把华雄手技捡起来，嚯，这脑袋好800多斤，这个，哎呀，这是人脑袋吗？啊，往战马齐胸一挂，刚挂上这匹马，哭哧蹲那起不来了，追的是凯旋归营。这个功夫，曹操赶紧把刚才斟好的三斗热酒捧过来，献给了关羽。关羽摸了摸这三斗热酒，是酒上未寒。这正是《三国演义》著名的回目：“美髯公关酒，斩华雄。”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一起收听过李景琦演播的评书《斩华雄》。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节目里来。下面的时间当中，小楼给您安排的这是一段小品，这是赵本山、高秀敏和范伟三个人联袂带来的《送水工》，小楼陪您咱们共同欣赏。
5: 这个卖拐卖车是忽悠腿，本事全仗一张嘴，想来想去挺后悔，所以改行去送水了。
6: 赵大叔，
5: 哎呀妈，这不我梦中情人吗？这家抱完步都不走，是等着要见一面是咋的？
6: 今年的春节晚会，我是想问问你，你又准备忽悠谁呀？
5: 我谁都不想忽悠了，我改行了。
6: 改行了？
5: 嗯，
6: 送水啊！
5: 我要忽悠你，你能行吗？
6: 嘿，忽悠我啊，赵大叔，你瞧瞧这个还不够吧？
5: 范伟呢？
6: 哎，范伟多高啊？
5: 1.6米、1.7米吧。
6: 那到底是1.6米还1.7米啊？
5: 他让我忽悠的，一会儿1.6米，一会儿1.7米，这么1.6米，这么1.7米，走起路了1.6米、1.7米、1.6米。
6: 好啊，你忽悠吧你。
5: 哎呀，到了，就是这家。
7: 呀，我儿子回来了，这爹我还没给顾着呢。儿子，儿子，我
5: 看准了，这么大岁数你就喊儿子，你有这么大儿子，除非提前用大棚扣住了。
7: 对不起，对不起。哎，这爹这不来了吗？他爹呀，他不是儿子，不是大哥。
5: 你干啥弄准了？这一进门给定仨职称了。
7: 我忙的了，大哥，我求你帮我个忙呗。
5: 帮啥忙？说吧。
7: 给我儿子装会儿爹。
5: 给你儿子装爹？
7: 就是给我装老伴。
5: 啥意思？
7: 这20块钱给你，你把这衣服脱了。你这……
5: 哎，
7: 不是，把那衣服脱了。
5: 你干啥玩意？我可是正经人呐。
7: 哎呀，大哥，谁不是正经人的？
5: 你正经人，你花20块钱就扒老头衣服，你啥玩意？
7: 哥，你误会了，你把这个脱下来，把这个穿上，我儿子马上到家，来不及了。
5: 你儿子咋的了？
7: 我儿子今天从国外回来，我儿子是研究生。
5: 研究爹的？
7: 不是，
5: 你研究爹，研究他自己爹，你拿谁研究谁呢？
7: 哎呀，他没爹，有爹我能让你装爹吗？
5: 怎么回事啊？
7: 大哥，你听我慢慢跟你说。我儿子出国留学那年呢，正赶上我下岗。儿子听这个消息以后，说啥不念要回来。我跟儿子撒个谎，我说儿子你念吧，我给你找个最有钱的后爹。其实这孩子是我自个儿供的，我都供了6年了，我给人家做成人活，你看我这。

0: 手。哎，大哥，我怕儿子回来一看不是那么回事儿，他又不安心读书了。
1: 别说了，我明白了，你根本就没这个事儿，跟儿子撒谎了。
0: 是，
1: 儿子读成回来就说我要见着这后爹，现在没有。
0: 对，
1: 你想拿我屁股？
0: 是。
1: 哎，说明白，你脱衣服。
0: 哎呀，太谢谢了。
1: 这玩意儿这忙我能帮。
0: 哎呀呀，谢谢。
1: 啊，
0: 大哥呀，我一看你就是好人。
1: 好谈不到，反正在作风上没出过问题。
0: 哎，来，
1: 走，
0: 这镜子戴上。
1: 啊，
0: 这。哎，你别说，还挺像，就这么对了，大哥，我谢谢你了。
1: 你想，我还有个事儿。你这20块钱装多长时间呢？一会儿啊，还是一天呢？是不是还得搁这过夜呀？住哪儿？
0: 你看你说的多难听啊！我儿子今个回国人考察，装忙开会的，看一眼就走，还过啥夜呀？你说你
1: 不是我自己有老伴儿，我怕。
0: 大哥，我儿子回来了，就这么地了啊！
1: 那行，那我赶紧上里屋躺着。
0: 哎，别躺着呀！
1: 不躺我干啥呀？
0: 不用不用，你媳妇。
2: 妈，开门呐！
0: 儿子，
2: 妈，
0: 哎呀，儿子，哎呀，儿子，儿子，你瘦了，
2: 是吗？
0: 太黑了，
2: 晒的。我爸呢？
0: 在屋里，
2: 是吗？哪儿呢？
0: 哎，刚才在屋了。哎，这儿子回来了，快喊爹！
1: 爹啊，
0: 晚了
2: 啊，
0: 晚了。
1: 我是你爹。
2: 哎。
1: 不是、啊、我是你爹呀、啊、
2: 是
1: 你见不面
2: 哎呦

0: 松嘴，我看谁敢惹我。
1: 你完成任务，你可以走了，把这个脱下来了，把这个。
2: 妈呀，我还有一件最重要的礼物要送给你了，坐。
3: 还有，
4: 妈，
2: 这是我论文的稿费，$5000，您的。
1: 他拿那钱上哪儿花去？
2: 给我爸啊，
3: 给我爸。
1: 哎，我给他包。哎呀，
2: 给我爸不等于给您吗？
4: 快走，我摔下来。
1: 哎，给你啥你要啥，拿自个儿不当外人啊？忘了你啥身份了？
2: 妈，怎么跟我爸这么说话？
0: 你也跟我妈这说话？
4: 你妈，
0: 你妈说的对。我哪有资格要这钱呢？
4: 我要真有你这么个好儿子，
2: 爸，我就是您的好儿子。
0: 我是赝品呐。
2: 你是我的亲爸。
0: 我假的，我是赝的。
2: 您进我们家一天门也是我的亲爹。
0: 我才来一会儿，是你妈花20块钱雇的。
1: 大姐，你都给我说漏了干啥呀你啊？
0: 你不说漏，我这揣走你能看吗？
4: 孩子，你上学那年你妈就下岗了，就怕你在外边不安心读书，所以撒谎说找了个后爸，根本就没这个事儿。你妈自谋职业，自己开了个成衣铺供你上学呀、啊、你看看她的手你就全清楚了。
5: 你身在那他乡住，有人在牵挂，你回到那家里边，
1: 妈，儿子，别惦记妈，都过去了。

0: 小伙子，赶紧回来吧，好好孝顺孝顺你妈，这个家需要你，国家也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啊。那我走了啊。
1: 哎，大哥你等会儿。
2: 拉倒吧，
1: 这钱你拿，这个不能给你，拿了这个。
2: 你拉倒啊，
3: 大哥，
2: 给你装好，给你整了。我
3: 这东西给您，这些东西都给您。
1: 这衣服你能拿？
4: 我跟你说，我们给你这个博士后装一会儿爹，我就是三重万性格嘛。
3: 这是给您的，大叔。
4: 那我拿一样吧。这给我，
0: 我看这个帽子，我就能想起你娘俩。
4: 哎呀，没白来，还整个帽子。
0: 你看我这个命啊，整个帽子还绿色的，你看。
5: 听过了刚才这段小品《送水工》，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到了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期待各位在明天的同一时刻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回见我的各位听众老师。
6: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5: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7: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沃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8: 北京时间16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9: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9: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9: 重温经典，
7: 岁月流声，
9: 感受光阴之美。
10: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这是一段你可以放松怀旧的时间，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上世纪90年代是国产电视剧最为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电视剧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涌现出了数不清的优秀电视作品。而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也透过电视荧屏走进了千家万户。当我们再次听到这些熟悉的歌声，熟悉的旋律，记忆当中那些模糊的场景，朦胧的面孔也将逐渐清晰起来。现在是我们可以大合唱的时间，今天为你准备的第一首歌，我想你一定会唱。

0: 所有中国人都会唱的歌到底有多少，没有人统计过，但是刚刚这首歌一定是其中之一。《渡情》出自于1992年中国台湾地区和大陆合拍的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这首歌呢，也是电视剧当中白娘子和许仙第一次在西湖边相遇的时候，老船家和小青的一段对唱。
1: 哎，等一下，
2: 来了，来了，
1: 两位姑娘快上船吧，
2: 小心啊。哎，你不是刚才那位拾金不昧的公子吗？原来是你们。

对不起，我还是站到船头上去好了。

0: 一些难忘的片段，一曲熟悉的旋律，一起走过的青春岁月，一首心底里的歌。岁月流声，让我们回忆刻录在心底的浮光声色。
1: 有些电视剧啊，它是会一直留在你记忆当中的，即便你记不清剧情了，也忘记了角色，但是只要电视剧当中的歌曲响起，那种感觉依旧会涌上心头。你会想起当时和你一起看电视剧的那个人，也会想起当时空气当中的味道。下面我们要说的是1992年由台视拍摄的电视剧《末代皇孙》。这部电视剧由黄日华和周海媚领衔主演，讲述的是一个满人在清朝末年、民国初期奋斗的故事。我相信即便我这样介绍，很多人还是不太想得起它的剧情，但是对于我们即将听到的这首电视剧的主题曲，你应该不会陌生。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当杨庆煌清亮的歌声响起，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眼前浮现的是一片碧蓝的天空，以及远处壮丽的雪山，还有

0: 一位白袍少年提着刀在雪中独行。
1: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
0: 电视剧当中，程灵素似乎总是陪在胡斐的身边，冰雪聪明，好像又是无所不能的。现在想来，可能程灵素唯一做不到的就是让胡斐喜欢上他。其实雪山飞狐在众多金庸作品当中被翻拍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1991年这个版本的雪山飞狐足以让人铭记，因为有壮丽的雪景，有潇洒的胡斐，有痴情的程灵素，有娇俏的袁子衣，有豪迈的主题曲雪中情，当然还有这首让人非常动容的片尾曲《追梦人》。我们也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跟你说一声再见。

又该以为啊他有不臣之心了。李嗣源没办法去找张成业，张成业呢早就料到晋王要使这招了，这招啊确实不太可行，他就答应李嗣源呢去劝晋王，来到了金顶黄楼帐之外，告诉亲兵要求见晋王。军士要见王爷，当兵的都没回禀，直接就让张成业进去了。进了金顶黄罗帐，再往里走呢是李存勖的寝帐，寝帐啊就是睡觉的地方。张成业一看呢这李存勖正脸朝着里呢，连忙说了一声

老奴参见王家千岁千千岁。眼看着一场塌天大祸就在眼前，迫在眉睫，岂容我主安卧呀。李存勖知道张成业来了，再一听这话，腾愣就坐起来了。张先生，见到孤家说出这等话来，你这是何意呀？启禀王家千岁呀，敌我两军扎营只有五里之遥，时值寒冬，河道干涸结冰，如果王茂章率领凉兵冲过野河，敌众我寡，我军应该如何应对呢？李存勖一笑，先生此言差矣呀，孤速战速决，明日过河就把凉军歼灭，以绝后顾之忧。张成业摇摇头，哎，王家千岁，我军兵微将寡，要把凉军逐个击破，速战速决，敌军又岂能不知呢？王茂章必然在野河南岸深沟高垒，闭门不战，我们的禁军呢，善于野战，不善于攻关夺寨，一时之间难以取下凉兵的先锋营啊。王茂章就可以等待张圭霸、朱有圭的人马到来，到那时对我军造成何为之势？河北两路人马不善征战，况且王荣、王楚直都是善变之人，恐怕到时候一见梁军势力强大，他们又倒向朱温那一边了，和梁军共同与晋军为敌，如此一来我军休矣呀。张成业这么一分析，李存勖一过脑子，当时吓出了一头冷汗，哎呀，若非先生提醒，孤家险些铸成大错呀，还请先生教我破敌之策。张成业说道，以老奴之见，我军不如暂时退守高邑，与敌军拉开一定的距离，高邑县可攻可守，即使王茂章前来袭击，我军铁骑也能够发挥作用与之抗衡。下一步呢，咱们可以引诱敌人离开大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才能取胜啊。张成业一番言语，李存勖是茅塞顿开，真是一言惊醒梦中人呐、啊。他一拍脑门，嗨，你看这事儿闹的啊，是方才我家王兄还劝我不要贸然出击呢，因为这个孤家还对他态度有点不好。先生这么一说呢，我是错怪大王兄了，哎，孤得给我家王兄道个歉，顺手呢咱们商议一下破敌之策。张成业一乐，王家千岁，您跟我走吧，大太保啊就在老奴的帐中呢。李存勖哈哈大笑，哦，原来呀你是替我家王兄来做说客的呀。王家千岁，您也不能这么说，老奴是像理不像人，大太保这不也是为了您好，我这才来劝您的吗？就这样啊，君臣二人奔了张成业的帐篷，一撩帘，李存勖先对李嗣源一抱拳，大王兄，因为我军的安危着想，我却是言语不周，您还让张先生苦口婆心前去劝我，小王我知错了，还请王兄原谅。李嗣源连忙还礼，晋王千岁，末将并没有记挂在心，错与不错的都无所谓，咱们的目的呢都是想早日完成先王的遗愿，既然您来了，咱们呢就把这个如何对付梁军的办法商量商量。于是三个人是秉烛夜谈，商量好了各自回帐篷休息。第二天，李存勖带领大军拔营起寨，人马奔了高邑县。这个高邑呀，再早不叫高邑，叫号城。想当初更始皇帝刘玄登基，八大奸臣潼关散将，逍遥王刘秀、刘文殊巡视河北，这刘玄得天下不得人心呐。刘秀就在众家功臣的推举之下，在告城南边的千秋亭登了基了。刘秀登基以

0: 后呢，把号称呢就改成为了高义。为什么张成业一说退守高义，李存勖答应的那么痛快呢？李存勖第一呀、是听张成业说的比较有道理，第二呢，他也有私心呢。他想了，汉光武帝刘秀在那儿都登基坐殿了，成了一朝的人王地主，建立了东汉王朝，我呀也上那儿沾沾喜气儿去吧，说不定啊，我借着刘秀的官啊，我也统一中原，再建立一个唐朝呢。甭管行不行，先去高义待会儿去。您还别说呀，后来还真让李存勖给蒙上了。李存勖去高义做皇帝梦去了，王茂章呢让沙陀兵给打怕了，也没敢过河追击。他认为呀，这是进军的诱敌之计，他这一不追不要紧呐，挨了骂了。挨谁的骂呢？影王朱有圭呀。前文书咱们说了，王茂章是先锋，张圭霸是元帅，朱有圭是监军，朱温坐领中军走在最后。他们走着走着，探马兰奇前来报告说，王茂章在博乡和晋军开战，是大败亏输啊。朱温一听气得直跺脚，王茂章这个废物啊，可惜我给他那么好的装备，这仗都给我打输了。他马上命令张圭霸、朱有圭，你们给我去趟博乡，督促王茂章立刻把面子给我找回来，否则后果自负。那什么张圭霸呀，为了保险起见，朕呢也卖卖老，你给我30,000兵，我去偷袭李存勖的太原府。记住喽，到了博乡一定要打起朕的旗号，迷惑李存勖。他不是打幽州战河北两路分兵吗？我端他老窝去，弄得他手忙脚乱，顾这儿顾不了那儿，是顾那儿顾不了这儿。您瞧这朱温这算盘打得多好啊。不说朱温领兵偷袭太原，还说张圭霸、朱有圭来到了博乡。张圭霸还没说什么呢，朱有圭呀劈头盖脸就给这王茂章臭骂了一顿，说什么让他领兵过河到高义去抓李存勖，不打胜仗不行。张圭霸就劝影王千岁呀，王将军的想法啊不算不对，这回咱们不是到了吗，等我观察一下地形，把李存勖的高义城围住，咱们人多他人少，王荣跟王楚直啊都是墙头草，我军只要打一个胜仗，那俩人啊自动就前来报道。朱有圭一乐，张元帅，你这跟我赶折呢，你这算窈窕折对不对呀、您甭给我打这马虎眼，我呢看您是个老前辈，就听您的，观察两天，绝不能耽误着了啊。好好好，两天足矣，两天之后啊咱们就围攻高义县。张圭霸领兵多年了，用兵谨慎，不打没把握之仗，这是个优点，可也是个缺点，太谨慎了，又违背了兵贵神速了，这样一来呢，可就让李存勖给逮着空子了。张圭霸的人马一到，李存勖就得到消息了，立刻擂鼓巨将，番汉马步军都总管李嗣源居中而坐，左边坐着李存勖、张成业，右边坐着王荣和王楚直，再往下边，左边是晋军的大将，右边是河北两路的大将，一个个跨剑悬鞭插手势力，等着大总管分兵派将。李存勖首先站起来跟众将就说了，今日我军探马来报说，张圭霸、朱有圭已经跟王茂章合兵在博乡扎下大营，据说连朱温都来了，我军没有对方人马多呀，兵不在多而在精，将不在勇而在谋，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我们一样能够打得朱温望风而逃。大王兄，请你分兵派将吧。他坐下了，李嗣源站起来了，先冲着帅案两旁边这四位点了点头，接着呢又冲下边的众家将官说了，各位将军，梁军势力强大，不可忽视， 朱温乃是之奸雄，张归霸用兵谨慎，我们要抓紧时机呀、啊，趁梁军立足未稳前去挑战，诱敌深入，再用巧计破敌，不能让敌军造成合围之势，那样一来进军危险，河北两位叔父的地盘也会落入国贼朱温之手啊。蒙晋王千岁不弃，赐元典韦充当临时的元帅，还请晋王军师和两家叔父屈尊降贵听我的军令，军中无戏言呐、啊。如果我派到谁的头上，各位呀、啊、一定得捧捧我，我先在这儿托付一下。李嗣源一说这个，那四位全站起来了，我等四人愿听元帅调遣，马首是瞻呐、啊。李嗣源抱拳还礼，如此说来多谢各位，那我就开始派将了啊。他一伸手，在帅案上拿起第一支令箭，李存勖、高行周听令。好家伙，头支令箭就派李存勖。李存勖、高行周站起来，往帅案前边一站，双手抱拳，高声答应元帅，要末将哪旁使用，命你等二人领兵一千，渡过野河桥，到梁兵大营之外讨战，只能败不能胜，一定要把他们引到过了野河十里之外，安全返回高邑县城。高行周啊，保护王家责任重大，倘若王爷损伤一根毫毛，本帅是定斩不饶。高行周把腰板一挺，冲上抱拳，元帅派末将保护王爷是对我另眼看待，您尽可放心，即使末将这条命没了，也绝不能让王爷损伤分毫。李嗣源一点头，好，下去点兵保护王爷前去讨战，得令啊。李存勖、高行周齐声遵命，俩人刚一进来，朱友贞一拍桌子，啪嘟，胆大的王茂章，你和李存勖交手头一仗打败了，我家父王不曾怪罪于你啊，你就应该知恩戴德，戴罪立功啊，可你呢，推三阻四的有一万个理由。今儿李存勖又来了，本王听说怎么着才带了一千骑兵，这么好的机会你为什么还不出战呢？他骂你，你不上火吗？你不上火我听着都上火。王茂章慌忙跪倒，迎王千岁，李存勖所带一千人马，这不是明显的诱敌之计吗？明知是计，我们还能上当吗？王茂章不说这话还好，一说这话呀，朱有圭火更大了。哎呦呵，我说王茂章，看起来是我家父皇把你给惯坏了，你这是在我面前装老前辈呢是吗？你这是给我上课呢是吗？本王我没打过仗啊，是怎么着啊？许州攻打秦宗权，淮南征讨杨行密，我是仗仗必胜。李存勖使诱敌之计，我看不出来吗？他满打满算那么点兵，使诱敌之计他能怎么着啊？本王给你点兵三万，出营活捉姓李的，他跑哪儿你就追哪儿，他跑你就追，追到高邑县看他还往哪儿跑啊，马上拿着我的印信出去点兵，再要多说是格杀勿论。办事不由东，累死也无功，王茂章也没辙了，点兵出战吧。出去点兵三万，点完了三声号炮杀出营门以外，他看看自己的人马，再看看李存勖的人马，他乐了。怎么了？他觉得呀，朱有圭说的对，我这边连前带后十来万凉兵呢，李存勖的禁军连出来的带没出来的据说才有三万多人啊，镇州的王荣、定州的王楚直，他们那些人马都是窝子横，守城还行，打仗啊全是废物。你瞧我这顾虑重重的，我这是为了什么呀？真让李存勖给我打怕了吗？哪儿跌倒的我从哪儿爬起来，今天呢我一定是一雪前仇。
1: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评书《天下归宋》， 监制小龙。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难，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9: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10: 上周末，大头头一次去新认识的女朋友家，女朋友的妈妈问他说，小伙子，你有什么理想呀？
11: 理想啊，读小学的时候呢，当小超市老板是我的理想，读高中的时候呢，当游戏厅老板是我的理想，上大学的时候承包学校食堂就成了我的理想，而现在呢，能有个亲生的丈母娘就是我唯一的理想。
10: 昨天晚上下班回家，铁柱在小区楼下看到了一只小狗，小狗呢好像跟铁柱非常有缘，一见到他就跟在后面，上台阶进楼道，跟进了电梯，铁柱出电梯的时候呢，他是抢先一步跳出来，然后就跟着铁柱进了家门。铁柱写了一则启事，打算发到小区居民的群里，他呀是这么写的：
11: 小狗雄性，大约半岁，无项圈，很友善，发现于8号楼附近。
10: 媳妇儿担心这样透露太多的细节会让那些昧着良心来要狗的人有可乘之机，手疾眼快撤回了消息。于是在他的坚持之下，铁柱重新写了启事发到了群里，他是这么写的：
11: 你们猜猜我捡到了什么？老王嗜酒如命，所以每喝必醉，这天呢他又一身酒气的回了家，媳妇生气的说：
10: 喝喝喝，一天就知道喝酒，你要再喝酒咱们就离婚，你看我说话算不

0: 算数。
1: 老王真的两天没有喝酒了。第三天晚上，妻子下班回来，见老王在屋里走来走去，赶紧问：“
0: 你不做饭，转悠啥呢？”“
2: 我想我们还是离婚吧。”
0: 早晨起来，高帅去跑步，忽然一条特别凶的狗给他追出来了。因为从小就怕狗，高帅吓得落荒而逃。
2: 哎呀妈呀，救命啊！
0: 这个时候后面有个阿姨在喊：“趴下趴下，没有听到我说话吗？快趴下。”
1: 高帅一听有好心人指点他，赶紧趴在了地上。那条狗果然没有追他。这个时候只听阿姨说：“
0: 小伙子，你走吧，没事了，狗是我的，我呢是让狗趴下。”大头去相亲，女方问他：“你出门坐公交的时候给老奶奶让座吗？”“
2: 让啊，必须的，尊老爱幼嘛。”“
0: 啊，我们不合适啊。”说完就走了。
1: 一直回到家，大头还很纳闷，让座说明我品德好，怎么就不行了呢？
0: 他想啊想啊，始终想不明白。这个时候一旁的小外甥女说了一句：“就说平时一般都开车出来，没机会让座啊。”一天，铁柱的闺女问妈妈：“妈妈妈妈，为什么你那么漂亮，而我长得那么丑呢？”
1: 妈妈苦笑着说：“可能是因为空气污染严重吧。”“
0: 哼，你又骗人，还没听说空气污染影响长相呢。”“
1: 哎，你还太小不懂事儿，当年就是雾霾太厉害，妈妈没有看清你爹的那张脸。”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4: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富，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晚上老婆对着镜子护肤，一眼看见阿贵正躺在床上玩手机，老婆嫌他没出息，便故意说：“
0: 我的钱包好可怜，一辈子都没见到过多少钱。”
1: 谁知阿贵叹了一口气说道：“你的镜子才可怜呢，一辈子都没有看到过像样的人。”媳妇儿每次跟铁柱出去逛街，铁柱都会紧紧地拉着她的手，怕她丢了似的。每当这个时候，铁柱媳妇儿心里感觉很甜蜜。“
0: 亲爱的，你干嘛每次都那么紧地拉着我？人家又不会真的走丢。”
1: 这次铁柱终于忍无可忍，说出了真相：“
2: 我敢撒手吗？我敢撒手吗？我一进商场就跟疯了似的，我一撒手就找不着人了，等找着你的时候，钱就没了。”
0: 昨天亚楠加班回来的路上，小区花园里的一个身材魁梧的醉汉正在引吭高歌：“
2: 出卖我的爱，背着我离开。”
0: 亚楠随口就哼了一句：“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流下来。”“
2: 你给我站住，干嘛呢你？”
0: 听了这话，亚楠吓得是一动也不敢动。只听醉汉又吼道：“
2: 我跟你说啊，以后唱歌呢自己起头。”
1: 今天吃早饭的时候，老爸生气地责问王美丽：“昨天晚上你上卫生间了是不是？那为什么不关灯呢？”
0: 王美丽不理为然：“爸，电费才几毛钱一度，用不着这么心疼吧。”“
2: 我告诉你，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节约是一种美德。”
0: 这个时候老妈在美丽的耳边小声地说道：“你爸昨天晚上起来去卫生间，看灯亮着，以为里面有人呢，在客厅里溜达了20多分钟，他能不生气吗？”
1: 铁柱女儿特别可爱，一天家里来了客人，客人指着墙上的结婚照问：“墙上的两个人是谁呀？”“
0: 嗯，是爸爸妈妈。”“
1: 啊，那为什么没有你呢？”
0: 孩子憋了半天说：“嗯，太高了，我爬不上去。”亚楠今天去相亲，男方家里条件挺不错的，亚楠心想：“我也不能丢面子呀。”
1: 家里的车才18万，于是他打算把舅舅的车借来撑撑面子，没想到还是黄了。
0: 一回家，老妈劈头盖脸的一顿臭骂：“你说你是不是缺心眼儿？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太招摇。”“
2: 妈，我不是想给你们争点面子吗？”“
0: 争什么面子呀？一个女孩子家开个挖掘机去相亲，哪个男的见了不跑呀？”
5: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今日二条”。

0: 见大厅有一台新机器，而且上面还写着消毒洗手机。
1: 他想也没想，掏出手机就洗了，洗得还真干净，然后手机就不能用了。
0: 晚上大头看电视，新闻里说某酒店一位客人用洗手机把手机洗了，于是酒店方把消毒洗手机改为洗手消毒机。
1: 最近铁柱的媳妇儿迷上了钢琴，每天都在家里练习，看着她认真的样子，铁柱不禁感叹道，
2: 要是我能像贝多芬一样该多好啊。
1: 想不到老公你有个音乐梦呢。
2: 不不不不不，我的意思是说我要是个聋子该多好啊。
0: 大头都快30了，爸妈还是那么的如胶似漆，经常在大头面前毫不顾忌的秀恩爱。今天路过爸妈房间，听到两个人在说话。
1: 老公，你为什么爱我？
0: 爱你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
1: 不行，你得说。
0: 我爱你温柔善良美丽勤惠。
1: 这就不对了，你也不要把人家说得这么好嘛。
2: 那你先把刀放下，咱好好说行不行？
1: 大头始终记得自己高考前和父亲的对话。老爸问他，
2: 儿子，经过这几轮复习，什么211、985，能不能考上啊？
1: 当时大头倒是很淡定地纠正父亲，爸，复习的不错，但成绩不理想。还有就是高考总分才750，985不存在的，211，我再努努力吧。
3: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开心包邮，
5: 欢乐到付。
4: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5: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1: 公司来了一个新同事，跟铁柱聊得挺好的，邀请铁柱呢去他家做客，铁柱就带着媳妇儿一起去了，可同事只煮了40个饺子，小声对铁柱说道，
2: 哥，你没说要带嫂子来呀、啊？我只煮了咱们两个人的饺子，这咋办呢？
1: 铁柱赶紧说，没事，把饺子放在一个大盘里，咱们一起吃。
2: 同事把饺子端上了桌，对铁柱媳妇说，嫂子趁热吃，别客气啊。
1: 一直低头刷抖音的铁柱媳妇见饺子上了桌，伸手把盘子拉到面前说，谢谢，那你们的饺子呢？上周末在商场，大头遇到了大学老师带着他女儿一起购物，看着老师的女儿特别可爱，大头忍不住地说道，
2: 来让哥哥抱抱。
6: 不要。
2: 哥哥带你去玩去。
6: 不要。
2: 哥给你买好吃的呢。
6: 不要。
2: 老师，您看您这家教，哎，真让人不敢恭维。
1: 大头你找打是不是？他都已经18了。丈母娘端给铁柱一杯茶说道，女婿，我女儿任性，多谢你包容她。
2: 妈，包容她那是应该的。
1: 她比较懒，家务活就辛苦你了。
2: 没事啊，我爱做家务。
1: 这个时候丈母娘笑开了花，她嘴馋，谢谢你给她买好吃的。
2: 不就是买点零食吗，小意思。
1: 就在这个时候，丈母娘冲老婆大喊，闺女，你老公说你又懒又馋还任性。前几天理财公司业务员给老王打来电话，请问先生需要理财顾问吗？
2: 哦，我已经有了。
1: 请问说哪家公司的？
2: 我媳妇儿。
1: 那请问先生您想投资重金属吗？
2: 我已经投了很多了。
1: 哦，您买什么金属了呀？
2: 我老婆的金耳环、金项链、金戒指，这不都是吗？
1: 王小胖班级组织郊游，大家和校长走在田野上，很多同学一边走一边玩手机，校长扭头说道，
2: 都注意脚下，像你们这样很容易跌倒的。
1: 刚说完，校长一不小心摔了一个嘴啃泥，小胖目瞪口呆地问，校长你没事吧？
2: 我是在给你们做示范呢，看清楚了吗？
1: 最近大头交了个女朋友，女朋友问他说，以后要是真的在一起了，你愿意什么都听我的吗？
2: 那当然了。
1: 那你现在从窗户跳下去吧。
2: 啊，这里是7楼啊，不跳。
1: 那你就是不爱我，如果是我的前男友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的。
2: 那他那么爱你，你们怎么不去结婚呢？
1: 他摔死了。
7: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

0: 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0: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明天最高温度25米，广泛配套国产大飞机朱雀系列运载高端领域，同时深度赋能风电装备、轨道交通、高端医疗器械等民生产业。面对旺盛市场需求，企业全员在岗，加压奋进，全力冲刺年度生产经营与科创攻坚目标。恒神股份科技与规划发展部部长王成：
1: 为保障订单稳定交付，我们国庆节期间生产线都是不停歇的。我们企业近五年研发投入超5亿元，研发强度达到10%。下一步呢，我们也将紧扣先进制造业发展要求，坚持科创引领，持续做强碳纤维全产业链，以新材料自立自强，支撑国家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0: 10月4号、5号两天，南山里音乐局户外音乐会在南山西入口花坡剧场开唱，以歌声营造国庆氛围，让市民游客在南山秋色中乐享假日时光。记者魏华、张学鹏报道。花坡剧场依山而建，舞台搭在草坪上，没有围墙，不设座位，观众们席地而坐，或静静聆听音乐，或跟随节奏一起哼唱。市民姚磊：
2: 我也是今天散步，然后偶遇了一下这个现场，然后听过这个现场之后感觉还挺治愈的，希望就是主办方能够多多办这样的活动吧。
0: 山东游客徐宇聪：
3: 今天我们来这里南山徒步嘛，正好听到这里有开音乐会，就觉得挺惊奇的，我们就过来听一下。然后当时听到那个我爱你中国，就觉得非常的有这种国庆的爱国氛围啊，感觉由衷的为祖国的繁荣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然后感觉非常的好。
0: 音乐会由润州区南山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联合润州团区委、镇江市风景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举办，邀请本土乐队石川北乐队现场演绎。乐队队长、吉他手小四介绍，他们精心挑选了一系列礼赞祖国、讴歌家乡的歌曲，希望以音乐为桥梁，让更多人了解镇江，爱上镇江。
4: 尤其是在国庆期间，我觉得我们最大的能力，能够让外地的好朋友通过这个音乐的平台认识我们，然后来到镇江，我觉得咱们为镇江的旅游事业也做了一份贡献。
0: 国庆期间，京口区打造江月共乐礼赞祖国、金江花月夜嘉年华系列活动，以文艺演出、特色市集、非遗体验为载体，在长江路音乐喷泉广场打造沉浸式江畔夜游场景。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晚上7点，专业乐队燃情开唱，用激昂旋律礼赞祖国华诞。与此同时，特色主题市集同步亮相，汇聚非遗手作、镇江文创、本土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在赏江景、听音乐、逛市集的过程中解锁微度假、轻旅游的全新体验。市民胡金鱼：
2: 在我们的家门口有很多的美食，然后还有音乐，还有就是这么好的氛围，然后吹吹江风，所以我觉得感受到了这种节日的氛围，然后我觉得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多多的举办，一直持续下去。
0: 京口区文体旅局工作人员邵珊珊：
5: 我们聚焦群众高品质文旅需求，整合滨江资源，创新打造金江花月夜双节嘉年华系列活动，通过丰富的文艺演出、特色市集，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京口文旅魅力，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以文商旅融合赋能城市夜间经济发展。
0: 一起听镇江，来看看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本地新闻。四季度是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建设的关键冲刺阶段，各类工程项目集中抢工期、赶进度，施工安全风险随之攀升。最近，我市召开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及工伤预防专项培训会议，全方位夯实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根基。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6: 专项培训紧扣中央安全生产巡查、省住建厅四部两职专项督查反馈的突出问题，聚焦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管理重点、难点、风险点开展授课，重点涵盖建筑业工伤预防核心知识、房屋市政工程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

0: 同时结合全国多地建筑施工典型安全事故案例，以案示法，以案警示。项目安全员董伟：
1: 很多安全生产事故都是日常细节没有把控到位造成的。回到项目上，我会把学到的内容在项目上进行宣贯，用到现场管理当中，把安全要求落实到位，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0: 今年，市建设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大在建项目常态化巡查力度，督查过程中发现部分施工现场仍存在多项常态化安全隐患，暴露出相关施工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虚化、日常安全管理松散等深层次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仍需常抓不懈。市建设工程管理处总工刘伟：
2: 下一步呢，进一步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然后健全全面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结合我们防护施工工程这个百日攻坚行动和我们高层建筑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强化在建项目一个全覆盖的检查，严厉打击各类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为全市建筑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3: 外卖点了近两个小时没有送达，商家说骑手拿走了，消费者却始终没有收到。最近市民李先生就遇到了这样一件烦心事，最终李先生通过多方投诉拿到了退款。市消费者协会提醒，外卖没送到消费者手中，服务就没有完成，商家不能以骑手拿走了当借口推卸责任。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4: 李先生回忆，当天他下单后将近一个小时，奶茶仍未送到。他打电话到店方询问，店方称奶茶已被骑手取走，可又过了半个多小时，李先生依然没有收到。于是他向外卖平台投诉，要求商家按约提供餐品或者全额退款。
5: 我等了一个多小时打电话问商家，商家说骑手拿走了，又等了半个多小时还是没到。我就想知道我的奶茶到底去哪了，到底该找谁来负责。
4: 没有得到商家的明确回复，李先生又拨打了12315投诉，市场监管部门立即与商家取得联系。商家表示该外卖已被骑手取走，但最终并未送达消费者，目前商家已退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6条、第40条以及电子商务法第49条和民法典相关规定，消费者通过网络支付餐费后就与商家建立了合同关系，商家需按时按质配送。市消协工作人员求援 B：
6: 消费者下单成功，合同就成立了，商家不能以骑手拿走了为由推卸责任，外卖没有实际送到消费者手中，服务就没有完成，消费者要求退款或者重新配送都是合法合理的。
4: 市消协提醒，消费者家门口并非法定的外卖代收点，除非消费者在订单备注中明确授权可放门口，否则骑手擅自将餐品放置门口，未尽到当面交付义务的行为属于履行合同不当。即便骑手发送了短信或拨打了电话，只要消费者没有明确回应同意放门口，就不构成有效同意，因此导致的餐品丢失损坏风险应由商家和平台承担。
6: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下单时仔细核对收货地址和联系方式，如果需要当面签收的话，可在订单中注明请电话联系后当面支付，若未收到餐品应及时截图保存订单状态、聊天记录和支付记录等凭证，先与商家或平台客服沟通，若推诿可向监管部门投诉或寻求法律途径维权。
7: 公正廉洁，司法为民，这里是法院之声。
3: 食品有保质期，合同有履行期，权利其实也有有效期。如果过了诉讼时效再去打官司，就算你有理也可能赢不了。在扬州法院最近审理的一起案件中，原告就因为错过诉讼时效期限未能追回17万元的尾款。来听记者单泽华的报道。
8: 原告 A 公司诉称，其于2014年与被告 B 公司签订工作清单，为 B 公司采购项目提供机柜设备等电器产品，合同总价款170多万元。 A 公司按约交付了所有产品， B 公司支付了 90% 的货款。扬州法院民二庭法官助理任小慧：
9: 就剩余 10% 的17万元的尾款， A 公司多次催要无果，然后在今年6月份就向本院提起了诉讼，要求 B 公司支付该笔尾款及逾期付款的利息， B 公司就辩称说本案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请求法院驳回 A 公司的诉讼请求。
8: 法院经审理认为，原告、被告签订的工作清单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依法成立且有效。案件争议焦点在于 A 公司的诉讼请求是否已超过诉讼时效。
9: 根据合同约定呢，该10%的尾款是具有质保金的性质，付款的条件包括项目中验合格、提交中验合格证明及等额发票等。但结合合同中关于试运行期的约定及双方履约的事实，我们法院最终认定项目中验合格时间最迟为2016年8月底，同时保修期最迟为2019年8月底。B 公司没有提出质量问题， A 公司最迟应于2019年8月底就应当知道其权利受到了损害。
8: 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本案诉讼时效应从2019年9月1号起算。A 公司直至2024年才发律师函催要，且无证据证明此前曾向 B 公司主张过权利，因此其诉讼请求已超过诉讼时效。最终法院依法判决驳回原告 A 公司的诉讼请求，判决后原告、被告均未上诉。
9: 在商业交易中，债权人应当密切关注合同履行期限和付款节点，当意识到权利受到侵害时，应当在法定诉讼时效期间内积极地主张权利，比如可以通过发送催款函、达成还款协议以及提起诉讼或申请仲裁等方式，并妥善保留相关的证据，以免因超过诉讼时效而丧失胜诉权。
3: 接下来请听观点。500年苍田桑海是1986版电视剧《西游记》的插曲之一，由阎肃作词，许镜清作曲。10月1号，曲作者许镜清通过社交媒体表示，自媒体星火社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擅自改编500年苍田桑海，并在全网传播。他请求各平台以及网友不要再使用未经授权改编的作品。10月2号，星火社发布致歉声明，承认未经授权对原作品旋律、歌词大幅改编并公开发布，越过了版权的边界，并删除了相关视频。这一事件经过媒体报道后，引发了舆论对经典作品二次创作的讨论。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10: 网友小狮子感慨，只是二次创作，有必要这么较真吗？这种改编在致敬经典的同时，让老歌焕发了新生，还吸引了更多年轻人的关注。网友傅正的看法是，同样的行为在学界是剽窃，在文坛是洗稿，怎么在音乐行业就变成了致敬了？网友范月表示，星火社在发布改编作品时没有标注许镜清和已故词作者阎肃的名字，甚至还添加了其他作者。许镜清要维护的不只是一首曲子的版权，更是社会对创作者心血的尊重。在网友甜萌不卖萌看来，大家借用经典抒发情感，这份喜爱本身没有错，但热爱有边界，情怀不能凌驾在法律之上。所谓二次创作，不等于拿来就改，抹去原作者，更不能把前辈的作品包装成自己的创作对外传播。版权不可侵犯，原创必须敬畏。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改编他人作品应当经著作权人许可并支付报酬，使用他人作品应当指明作者姓名和作品名称。人民日报指出，改编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著作权法保护的是创作者的智力成果，未经授权的改编本质上是对原作品独创性表达的挪用，改编后的内容再动人也洗不掉侵权的底色。这类侵权作品传播越广，影响力越大，对原著作权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就越深，对原创生态的破坏也越严重。上海广播电视台看看新闻观点，平台在这类事件中的角色同样值得追问。作为传播的第一道关口，平台应当承担与其内容影响力相适应的责任，从被动响应转向主动治理，加强对经典作品、知名 IP 的改编内容识别，特别是涉及署名权和作品完整权的敏感修改。对于多次侵权的账号或者 MCN 机构，应建立黑名单制度，提高侵权成本。 许镜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希望大家共同守护经典，尊重每一位创作者的心血，这是他的心愿，也是法治社会的应有之义。尊重原创就是尊重创新，保护版权就是保护未来，让尊重版权成为共识，才会有更多经典涌现。
1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12: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13: 问 AI 吧，它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13: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12: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13: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14: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以上就是今天一起听镇江的全部内容。今天的一起听镇江，编辑叶景、王焕、孙文平，监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刘源。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104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5: 5000个在哪里？7000个怎么办？10万个为什么？每天5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16: 什么是量子引力？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17: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16: 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是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核心支柱，分别掌控着宏观宇宙与微观粒子世界的物理规则。但这两套经过验证的完备理论始终无法兼容，存在根本性的矛盾，在黑洞核心、宇宙大爆炸初期等极端场景中会双双失效。为了破解这一物理界核心难题，量子引力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旨在融合广义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以量子视角重构引力描述，填补微观尺度下经典引力理论的空白，为黑洞演化、宇宙起源等极端物理现象提供科学的解释框架。目前，弦论与圈量子引力是物理学界主流的两大量子引力理论发展路径。弦论突破了传统点状粒子的物质认知，提出一维弦是构成宇宙的基本单元，不同频率形态的弦的振动对应各类基本粒子与相互作用。该理论通过引入额外时空维度，有望统一4种基本作用力，还能自然推导出负责传递引力的微观粒子引力子，证明引力与其他基本力一样可以通过粒子传播，为引力量子化开辟了全新方向。局限是其推导必须依托固定的时空背景，无法解释时空本身的本源变化。圈量子引力则采用完全不同的背景独立研究思路，依托专业核心方程与变量推演，构建出全新的离散时空模型。该理论认为，时空并非连续光滑的整体，而是由自旋网络编织而成，存在不可再分的最小量子尺度，这一特性适合描述微观极端引力场景下的物理规律。如今，人工智能新技术逐步应用于量子引力的算法搭建与数值模拟，为理论突破注入了新动力。量子引力理论不仅旨在破解黑洞演化、极早期宇宙状态等经典物理无法解答的谜题，更有望统一宇宙全部基本物理规律。 随着基础物理研究的持续深耕，量子引力终将助力揭开宇宙微观底层的运行奥秘，推动现代物理学向着终极理论统一的目标迈进。
15: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0: 气象高级工程师孙凡迪提醒，公众早晚进行户外活动时需注意保暖，及时将短袖换成长袖外套，有出游计划的公众提前准备合适的衣物，谨防着凉感冒。
1: 假期最

0: 有多少
1: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巡回检查组》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李璐，主演于和伟、韩雪等，编辑解说周平，制作方方，感谢您的收听。

岁月留声，老歌也动听。各位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继续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回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国产电视剧最兴盛的时期，也是中国电视剧市场竞争最为激烈的时期。那个时候涌现了数不清的优秀电视作品，而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其中的主题曲插曲也透过电视荧幕走进了千家万户。如今当我们再次听到这些熟悉的曲调，记忆当中那些模糊的场景也会渐渐地清晰起来。

李丽芬爱江山更爱美人，这是1993年台视大戏《倚天屠龙记》的主题曲。这部电视剧由金牌制作人杨佩佩执导，从配乐到插曲再到主题曲，从演员的造型、剧情设计到武打动作以及特效处理等等，都可以说达到了当时的一个高峰。即便我们在三十多年之后再次看这部电视剧，依然会被它吸引。1993版的《倚天屠龙记》成就了周芷若和杨逍这两个角色，周海媚的周芷若，花容月貌下的阴险，阴寒入心，而孙欣所饰演的杨逍，逍遥倜傥，俊逸洒脱。1993版的《倚天屠龙记》电视音乐更加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峰，李丽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周华健的《刀剑如梦》，辛晓琪的《两两相望》，成龙的《你给我一片天》，黄沾的《随遇而安》等等等等，每一首都是能够进入到华语流行音乐经典曲库的作品。而这些歌曲聚在一起，将这部《倚天屠龙记》推上了武侠电视剧主题音乐的又一个巅峰。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黄沾所演唱的93版《倚天屠龙记》的片尾曲《随遇而安》。

0: 音乐鬼才黄沾嘶哑的嗓音其实真的算不上十分的动听，中配合上小虫所编配的大气洒脱的曲子、豪迈的词，黄沾这把老烟嗓倒是很贴切地唱出了金庸先生笔下那个豪情江湖的潇洒和不羁。
1: 老天不许人太贪，
0: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依旧是出自于993版《倚天屠龙记》的插曲，成龙带来的《你给我一片天》。

0: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长路漫漫，踏歌而行。当杨庆煌清亮的歌声响起，我好像又回到了当年看这部电视剧的时候，眼前浮现的是一片碧蓝的天空，以及远处壮丽的雪山，还有一位白袍少年提着刀在雪中独行。
1: 寒风萧萧，飞雪飘零。
0: 电视剧当中，程灵素似乎总是陪在胡斐的身边，冰雪聪明，好像又是无所不能的。现在想来，可能程灵素唯一做不到的就是让胡斐喜欢上他。其实雪山飞狐在众多金庸作品当中被翻拍的次数并不算多，但是1991年这个版本的雪山飞狐足以让人铭记，因为有壮丽的雪景，有潇洒的胡斐，有痴情的程灵素，有娇俏的袁子衣，有豪迈的主题曲雪中情，当然还有这首让人非常动容的片尾曲追梦人。我们也在这样的歌曲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留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周浩，希望今天为你挑选的歌曲你会喜欢，跟你说一声再见。

这首歌描绘着南国海岸的海风和繁花，承载着一代人对于远方的憧憬，简单热烈又充满希望。即便时隔多年，歌声响起，依旧能够让人感受到那一份毫无保留的欢喜。一首歌是奔赴远方的热诚，当目光从辽阔的南国海岸转向影视剧里面缠绵悠长的悲欢，下一首是刻在无数人记忆里的影视的金曲。在上个世纪影视金曲的浪潮里，高胜美是无法绕开的名字，她的嗓音自带故事感，婉转又深情。今天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青青河边草》，随着电视剧的热播传遍了大街小巷，绵长的旋律藏着离别、等待和坚守，成为了一代人记忆当中我觉得是无法替代的影视金曲。我们听高胜美的《青青河边草》。

看过相守的动容，我们再来听听花开和缘分，同样的经典旋律，换一种温柔的嗓音会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味道。周华健原版的花心家喻户晓，而我们今天听到发烧女声佟丽的翻唱，赋予了这首作品完全不一样的气质。她细腻柔美的声线弱化了原作的洒脱，添上了一份温婉雅致。花开有时，姻缘有散，歌曲借繁花诉说缘分的起落，同样的旋律换一种演绎，就会带来全新的听觉感受。

花开有期，古人也常常在水畔边缘来寻找心中的美好。一首源自于古典意境的歌，继续这一份婉转的诗意。在水一方，源自古典文学本身就带着诗意，而佟丽的版本把古典的婉约和流行的动听融在一起，歌声轻柔婉转，仿佛隔着薄雾去追寻那遥不可及的身影。这一首歌的歌词出自于

诗经国风秦风里的蒹葭，琼瑶当年也就正式取了这首2000多年前古典的古诗的意境，写成了这首歌的词句。那么这也是华语流行乐坛古典文学和流行的旋律融合的经典的范例。蒹葭我们从小语文书上都背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2000多年前诗人隔着秋水芦苇遥望心中向往的身影，渴望却难以抵达，这种朦胧怅惘又执着追寻的美感，跨越了漫长的时光，化作了今天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佟丽轻柔婉转的嗓音恰好把这份东方独有的含蓄的诗意缓缓地唱了出来，我们来听佟丽的《在水一方》。

好的遇见，这是来自于他们的《海上花》，歌曲诉说着世间缘分的美好和易碎，没有华丽的炫技，平静的歌声慢慢流淌，像在耳边低声的诉说，珍惜每一次短暂的相遇。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1: 北京时间22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近日台湾接收了自美国采购的2架 F-16V 战斗机，并计划今年内再接收64架，请问外交部对此有何回应？对此郭家坤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的。郭家坤表示，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解决台湾问题完全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不容任何

0: 美方应落实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当地时间10月6号， 在黑海保加利亚专属经济区遭遇无人机袭击的一艘货船， 船上18名船员全部被救上岸， 抵达保黑海沿岸城市瓦尔纳。 这18名船员中有10人来自土耳其， 6人来自印度， 目前健康状况良好，另有2名船员受伤，已被送往医疗机构进行治疗。当天另一艘遇袭随后沉没的轮船上的船员依然下落不明。 当地时间10月6号，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袭击民用船只的行为不可接受。冯德莱恩说，商船及船员正成为袭击目标，已经有人在海上丧生。虽然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仍在调查中，但黑海局势的发展令人担忧。朝中社6号报道，朝鲜外务省当天发表声明称， 日前发生在朝韩非军事区的地雷爆炸事件是韩国单方面炮制并强加结论的闹剧，韩方将其责任转嫁给朝鲜是损毁朝鲜国家形象，是绝不可容忍的重大挑衅。瑞典皇家科学院6号宣布， 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科学家弗朗西斯·哈尔岑， 以表彰其对 宾利方中微子天文台的决定性贡献和发现具有天体物理起源的高能中微子。瑞典皇家科学院当天发布的新闻公报说，中微子几乎无处不在，它们能够穿过地球和人体却极难被察觉，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单个中微子会与原子核发生相互作用，从而留下可被探测的信号。当地时间10月6号， 希腊总理米佐塔基斯表示，希腊与英国关于归还帕特农神庙石雕的谈判没有取得进展，但希腊将加大力度向大英博物馆及英国政府索要这批石雕，英方应采取例外措施或修改关于文物归还的法律。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晚上， 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德约科维奇战胜德米纳尔获得冠军，成就中网七冠王。此刻提示，明后天全国大部地区处于高空槽后，以晴好天气为主，利于返程出行。降雨呢，主要将出现在西部地区和海南一带。云南、西藏、新疆、青海、四川等地将会降水频繁，高海拔地区还可能会有降雪。 途经这些地区的朋友们需要注意路面湿滑和低温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

0: 化万花筒，这个都是可以的，就是可以这么想。但是呢，你不要忘了这些中国球员的能力在那摆着，就是我们即便是特别啊，就是优秀的一个战术安排，那运动员呢，他不能执行，也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我记得当时里皮带队的时候啊，就好像是我们当时国脚也说过，就是大学教授教小学生嘛，就是说的都能听懂啊，上场以后全执行不了，就一个是技术能力不达标，一个是战术理解能力不达标，另外一个呢，中超球队没这么踢的。就刚刚你提的那个五三二，今天其实我觉得大家这两天 U23 比赛看多了，亚洲杯这个比赛看了，然后呢亚运会的比赛看了，然后呢再看这支加一变形的541，你会发现你会看那支队的时候，这支队就是踢这个五后卫就感觉很别扭，就是我们这三个中卫包括我们的中场球员全都在跟球跑，就是对方谁传到哪个位置上去抢一下，退回来之后就没了，然后在那个区域当中呢，人跟的不够紧，区域的位置呢也很松散，就你看安东尼奥那个532，他还是大家这个彼此的位置啊，从防守过程中呢很好辨析自己的区域在哪儿。这个队伍相当于就是哪有事儿咱都一窝蜂过去，先把这事儿平了啊，平了之后再回到自己位置上。
1: 就是大家呀，就是这支队啊，我觉得现在没想明白怎么攻，有的时候啊还在想着我们是不是中场拿一下球。就现在的这批球员，不管你是替补球员登场的还是首发阵容当中，没有人能够拿住球。那我想说一下，就是安东尼奥这一次亚运会那补充了无锡，那中场能够稍微拿球控制一下。在之前没有无锡的时候，那我就不通过中场，我就打两个边路，或者说是我可以从后场直接找前场的点，这是可以的。我们现在的中国足球，包括郝迪刚才谈的这个五后卫四后卫三后卫的这种切换，打不出这种足球来。那你说强定的让打这种美丽的足球、华丽的足球、所谓欧洲一流的足球有必要吗？没有，没有必要啊。我们之前福岛敏带的 U17 打的这个亚洲拿到第二名，你看福岛敏的战术体系更多的时候是中后卫出球找两个边路，谢晋呀，包括邝兆雷呀，包括另外一边的何思凡等等，这些球员是通过两个边路来打。但现在你说国家队他有一个明确的战术思路吗？没有。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四后卫的时候你会发现是四平八稳的踢4231，换成五后卫之后怎么踢没想法了，就是中场也没有拿球，两个边路的这个优势也没有发挥出来。你说像这个布尼亚明，那这名球员他能够长时间，他没有问题，这名球员很有潜力很有能力，但是可能打这样的比赛他还有很多要提升的地方。韦世豪也在边路，韦世豪有的时候在边路，有的时候传到中路给刘洋更多的这种空间，但你会发现他的这个怎么说呢，拿球啊，包括这个这么大岁数了，可能真的让我一言难尽，就是所有的这个比赛加在一起变得混乱复杂不知所云，那这就是我这个现在最大的感受。
0: 对，上一场惨败的原因呢是球队战术呢比较激进啊，四后卫呢外加中场大范围上抢压迫，但防线呢很脆弱，就对方呢随时就打透了，三传两倒，这个防线就完全的被对方攻破了。今天呢这个打并不是很强的，就是看起来其实这支队伍没有巴勒斯坦强，但中国队咱们又改一个541，就你541其实自然的一定会放弃你的这个控球权，更多还是要抱头在后面呢就是挨打，然后呢收紧拳头之后给对方的反击。但当你没有这个蓄力和出拳那一下，那就变成了在后场的抱头挨揍了。但是呢这个抱头挨揍过程中你还没有看出这个防守的艺术，就安东尼奥现在我们觉得看一些比赛呢，你多少还能欣赏到一些这支顽强的球队的一种防守之美。当然呢我们不能去对比什么意大利的什么钢筋混凝土防线啊，但我们有自己的味道。现在

0: 该怎么踢怎么踢，对吧？你现在韦世豪，你要想堪当重任，你这么踢是绝对不行的。其实我觉得韦世豪在联赛当中也是这样，包括其实后来这个中国足协、中足联追查他的时候，还这个在社交媒体上做这样的表态，这是一种非常不成熟的。我记得我印象很深，他说什么都别装好人。那我想问一下，谁是好人？那谁是不坏人？就是这种话说出来，我就对就对他的职业态度产生怀疑吧。我觉得就是说有些东西你就错了，任球迷骂你，球迷遭到应有的这种治安的管理的处罚。那你跟球迷较劲，那你被纪律处罚，被行业的纪律处罚都是正常的。我们球员真的要控制好自己的脾气啊。
1: 嗯，对，韦世豪其实在场下呢他还挺冷静的一个人，也是一个没特别暴躁脾气的一个人，但是上场之后这么多年一直有这个冲动啊，很难去解决。但这个呢，你现在既然带了队长袖标，你就要去面对这份责任，对吧？就某种程度来说，你是场上唯一一个合法可以跟裁判员交流的那个人，你说你出这个动作，你要跟裁判怎么交流？所以这个场比赛按道理讲，上半场那个黄牌就已经可以直接变红牌了，就是挺到下半场这个肘击动作之后变成红牌。那这次热身赛呢，我们在硬找的一点有亮点的话，比如说我们引进啊，就是招入的这几个新人哈，像黄胜豪啊、赵松元呐、王庚瑞啊，或者其他的，有觉得未来能用的吗？
0: 我觉得赵松元可以再观察观察吧。这赵松元，我觉得这名球员有特点，包括在国青队的时候，他的这种不完全是中锋的踢法，能够撤回来拿球，踢个前腰啊，踢中锋啊都行。但是，小伙子这个身体还是有些单薄，可能跟这个年龄有关系。我觉得这名球员其实未来还是有不错的发展的，而且他如果有机会，我觉得可以尝试到欧洲踢一踢。这个别说这个什么五大联赛、二流联赛、三流联赛，我们可以想想办法。另外像杨明瑞，我觉得这名球员在大连队可能表现出来也有的时候是可圈可点吧，速度很快，也有这种突破能力，包括布尼亚明。我觉得这次比赛也告诉他们，可能我们在联赛当中表现的还挺好，表现还挺突出，被更多的人看到了，但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与这个国际比赛，或者说到了这种国际赛场上，还有很多是需要提升的。就告诉这些小朋友们，过去在这个联赛当中你表现不错，在 U 系列国字号队伍当中是打得可以的，但是你距离真正一个高手，距离真正成熟的优秀的国脚还有一定差距。我觉得对他们来说这次比赛不是坏事，希望他们能够有更大的这种提升空间吧。如果说他们将来能够挑起国家队的大梁，那是我们期望看到的。
1: 嗯，就是尽量脱离这个本土中超联赛，就是会让你的这个能力有一定的提升。就这回总结亚运会的篮球比赛，包括我们今天要总结这个男足，你归根结底啊，这两个都是属于职业化最早的联赛，足球应该是很早，对吧？然后呢，篮球是其次，但是就是这么早的一个职业化的比赛，现在慢慢的让我们的队员们在比赛场上呢，变成了一个获取名利的一个地方，而不是说呢去尽情挥洒自己汗水的一个地方。就简单说，两个联赛的共通点都是大家打卡上班打卡下班，就是不是很提供这种我们说这个是很上强度的一种对抗。就为什么我说一到国家队层面，甭管男篮或者是男足，都会一到这个国际 A 级赛的时候怎么感觉有点吃力，就是因为你平时的联赛就松松垮垮，所以你整体到这个人家一直都保持一个水准的比赛里面，你就会有很大的不适应性。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某种程度还要从联赛去反思。当然刚赵宇说到的年轻队员争取能走出去，就是你走出去就会让这个球队未来有你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就为什么说现在日韩足球强，那随便一集训扑隆扑隆从欧洲回来十几二十个，对吧？那人家这个就是咱就不提这联赛的水准了，就是这十几二十个都是在欧洲踢球的，他那个水平是有统一性的，所以说这个就不会有成绩的一个特别大差距哈。那说完这个，我们再来谈一个事儿哈，就亚国联这个事儿。亚国联这个事儿呢，其实如果大家了解这两天踢的欧国联的话呢，应该就是比较不陌生，但这是亚国联咱们自己要鼓的一个东西出来。 欧国联呢，它是两套。

0: 系，就是它的世界杯名额是世预赛加欧国联共同产生互有的这个补充，但现在亚国联好不这个情况啊，他要自己完全把这个亚预赛就给取消了，就是世界杯的亚洲区预选赛就取消了，这方面向我们介绍一下哈。
1: 其实他在这个第一届所谓的亚国联开始之前呢，他有一个这个预演，就是还是等于是世界杯预选赛，就等于决定这个2030年的世界杯参赛名额，但之后呢可能就没有了。我觉得这样考虑也更多的一把这个让大家重视起来这个亚国联，因为说实话欧洲的球队多，然后这个世界杯的名额也多，那可能它有两套不同的体系，亚洲就这几个40多个会员协会，然后真正的强队也就这些，那可能有的时候如果说不跟这个世界杯名额挂钩的话，那大家对于这个比赛就没有那么重视。前它是两年一届，就等于说世界杯的前四年，就第二年那它跟这个亚洲杯挂钩，第3、第4年跟世界杯的名额挂钩，那可能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是让各个队提起兴趣吧。但我觉得如果说从这种刺激的角度来讲，可能还是世界杯预选赛这个可能性更大一些。这种所谓的这个亚国联的这种比赛，只是说让这个强队都能够获得世界杯的名额，它会减少这种所谓的冷门。因为我们看到这个，如果说将来踢亚国联，那可能它分
0: 踢不出去。就如果是瑞士轮值打着打着跟这事有关的事儿，一旦开始上来就是第一强度，就是18个能争夺亚洲席位的球队，你就挨个踢吧。或者是你掐对踢，这到现在想的安东尼奥这套东西啊，还挺合适的。就是你在大范围的球队强队身上能拿1分啊，在比你弱的球队上能拿3分，他要是踢成这样一种比赛的话，你晃晃悠悠，最后你的分有可能不少。因为就安东尼奥这套战术，实打实说，你在亚洲想把我捅破，就是你这样比赛你必赢我，还挺难的，是吧？
1: 对，就是可能现在我们也在想啊，安东尼奥这个就是你想赢他，不管任何一支球队想赢他
0: 都挺费劲，
1: 想他输不容易。对，他有的时候你说面对一些弱队他还能稳赢，赢一个球也行。所以啊，大家会觉得哎，确实他这套东西适合这个预选赛的这个比赛。
0: 是，就某种程度来说，这个一切好像这个故事都在往那边走了哈。但我们静观其变吧，也希望加伊指导能够尽快的振作起来哈，把这个队伍调整到位。好，今天呢非常感谢赵宇的连线，辛苦，再见。
1: 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4: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5: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3: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6: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
7: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3: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8: 1分41秒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9: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3: 决胜时刻
10: ，China 有。
0: 决胜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联赛的事情。那中超呢，马上是重新开赛了，武汉三镇呢？作为一个保级球队啊，宣布球队原主教练呢苏亚雷斯下课，邓卓翔再次出任主教练兼俱乐部的体育总监啊。我们连线一下湖北台的足球评论员朱万宁，和他共同讨论一下。朱老师晚上好。
11: 嗯，主持人好，各位球迷晚上好。
0: 这个邓卓翔已经是第3次成为武汉三镇主教练了哈，就是每次都是以救火队长这样一个方式出现。既然2次都是救火，为什么现在

0: 哎，又选择信任他啊？就当初为什么就不能一直用？就先说说这个事情哈。
1: 首先邓卓翔这一次他的身份，今天如果说有注意到三政官方的推文呢，没有之前的所谓代理这一说，也就是说呢，他现在是成为了球队的正式的主教练，并且呢，从我之前所了解到的情况呢，这个决定在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是对于未来的一个同期的规划，也就是说呢，中超联赛现在还有四场比赛，这四场之后，无论接下来武汉三镇明年是将会备战的是中超联赛还是中甲联赛，主教练都会是邓卓翔，所以说呢，这个第三次啊，这个身份和前两次是不太一样的。大家呢可能对于他的去年啊接替马丁斯的那一段经历印象更加深刻一些，因为当时是联赛开始只有五轮的时间，然后呢由邓卓翔接手啊，一直带到了赛季末。其实在当时啊，在他的第一次救火的规划当中，原本来讲也应该是一个五场论的状况，但是呢我相信邓卓翔去年接手初期的时候，那个球队经验的表现应该是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不管是这个4-4战平北京国安的那场比赛，包括呢面对河南、面对天津，包括对大连，都有那种最后时刻决胜逆转或者绝平这样的局面。就可以说武汉三镇去年所有的保级分数都在邓卓翔带队的那短短的前三分之一的时间拿到的。啊，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一个保级成功的赛季结束之后又没有选择继续留任他呢？那么就要说到上赛季后半程的比赛，整个的下半程的中超武汉三镇只赢了一场球，虽然很多人开玩笑这一场球不光决定了自己的保级，还顺便决定了中超联赛冠军的命运，因为他战胜了那个队伍叫上海申花。但是呢这样的一个下半程的情况，我相信一定是在去年让决策层对于邓卓翔的能力产生了一些看法，就是我们该如何衡量这个前半段的比赛啊？是他的运气使然，是当时球队对手对于他和那支队伍不太了解，还是说呢这个他确实是有两把刷子。那么所以在今年我们可以看到，这已经是球队的第三次的换帅了。一般来讲，在一个联赛当中，一个队伍在一个赛季当中经历三次换帅，这个队伍的成绩肯定是不那么好的。其实在这个赛季开始之前，在莫拉来到球队之前，大家也对啊，到底是留邓卓翔啊还是怎么样，就球迷这边啊会有一个讨论声。所以今天呢这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我相信很多人和我现在的想法一样，就是你这是在图啥？去年在前五轮武汉三镇非常天崩的一个开局，前五轮只拿一分，是邓文强带领球队完成了保级。

0: 是进入捕食阶段，被对手绝杀绝平这样的一个情况。当这样的情况反复发生的时候，那么我觉得教练员对于队员的这种之间的这个信任的纽带就会持续崩塌。所以我记得在去年这个时候，当我们下半武汉三镇一直下半程赢不了球的时候，很多人那个时候很多球迷在赢不了球的时候会对主教练给予更大的怀疑。那么我当时我会坚持信任邓作祥，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的球队可能只是距离突破那层窗户纸只差一点点，他们并没有丢失掉对于这个教练的信任。所以我说这个时候如果拿掉邓作祥，我认为会100%的降级，但如果留下来也许降级的概率会有一半啊，因为那个时候的球队的情况确实不太好。但是今年这个情况是反过来的，范雷斯在他离任之前已经失去了这个信任，所以接下来四场比赛交给他带当然没有问题，但是在我看来如果是这种完全没有信任感的状态往下走啊，那么武汉三镇的降级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从现在的时间这个情况来看呢，球队现在没有保级的主动权，但是希望还在啊，因为四轮的比赛只差四分，你这绝对不能说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情况。那么塞尔雷斯带我觉得如果按去年那个说法保级的概率为零，交给邓周翔可能概率仍然不大，但是呢无论是多出多少的胜率都一定比零这个数字要强。所以这个才是让我认为第一在俱乐部今年决定是第三次进行主教练的任命，第二就是在于可能在这样的一年下来经过了很多事情的兜兜转转之后呢，还是觉得哎，我们曾经拥有的其实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去年邓罗翔没有得到那么多的投资组建自己的队伍，今年三镇大家都看到了花了很多的钱，无论是引援包括我看到很多媒体都说的所谓的赢球养这个层面，那么这个各方面的条件是比去年要好的，那么把这个条件给到他也许是不是给他有更多创造奇迹的可能呢？所以这个是我对于今天这个换帅这个事情我的一个看法。
1: 嗯，再来说说苏亚雷斯哈，怎么评价他带队的这段时间这个表现？
0: 首先苏亚雷斯呢，我的想法是在于他来这个队伍来的晚了，或者说如果武汉三镇在今年的赛季一开始就选择让苏亚雷斯过来，也许这个队伍他不会取得那么好的成绩。但是我并不认为这个队伍会是如今这么艰难的保级的局面。在我看来苏亚雷斯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于莫拉带队的前面十场比赛完全没有建立出来的防守体系，在苏亚雷斯带队之后可以说建立的是很完整的。很多球迷当然会对于他的临场指挥包括他的用人等等的有这样那样的一些怀疑，但是我们可以客观来看一看今年如果说要说武汉三镇的一个重要的人员的转折点，就是从下半程的第三轮开始，那个时候李昂正式的入队因为那个时候球队经历了外援的更替，我们是开始使用了全华班的防线。但是李昂带队来到球队之后给这个球队精神层面的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上一轮1-4惨败给浙江之前，那么一共有7场比赛，这7场比赛当中武汉三镇做到了有3场的零封另外有2场有失分的比赛，分别是对成都和这个青岛海牛。对成都的比赛是89分钟韦世豪罚进的点球，对青岛海牛的比赛是球队已经在5-0领先的情况下87分钟丢到一个安慰球。也就是说一条在上半程谁都可以打你3-4个球的防线能够在很短的时间让苏亚雷斯捏合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他给球队带来的提升是很实在的。但是我要用去年邓文强评价这支球队的一句话，虽然他当时并不是说这个球队的战斗力，而是说这个球队的底蕴，这个队伍是很脆弱的，我们在前面的备战期落下了太多的步伐，所以苏亚雷斯只能在联赛进行的过程当中对于球队慢慢的做一些修补，但是呢保级的形势又在催动着他，你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做调整。所以我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是有很多的细节没有很好的完善的。那么结合到苏亚雷斯我认为在带领武汉三镇这段时间他很糟糕的临场表现，最后体现出来的就是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只有1次连胜，就是主场连续战胜深圳和重庆。对深圳的比赛还是因为对方的外援开场10分钟就被红牌罚下的情况我们才2-0取胜。那么2场连胜之后武汉三镇出现了大量的局面绝对占优但是就是拿不到3分的情况直到对青岛海牛。

0: 我觉得就是这个问题我会把它归结于苏亚雷斯，你也许给他更好的备战期，他也许能够给这个球队打一个很好的基础，但是呢这个教练员他所天生存在的一些问题，我这个可能专指还是他临场的感觉等等啊，会让这个队伍他没有办法突破自己应有的上限。所以回过头来说，为什么要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去找一个这样的教练员？也许武汉三镇在中间的间歇期的换帅的时候，两个选择，第一是继续让邓卓翔给他持续的信任，第二个选择就是你是不是应该找一个迅速能够解决问题，让短时间球队能够有巨大提升的一个教练员。苏亚雷斯我要肯定的是，在过去这段时间他带领的队伍有提升，但是很明显对于保级是还不够的。所以我知道现在很多的武汉球迷对他颇有不满，但是我仍然会坚持我的看法，也许今年早一点让他来，在赛季一开始来的是他而不是莫拉，也许不会有后续的这些问题。
1: 嗯，现在这支队伍呢，就是阵容的构架当中，你刚才提到了是为数不多在中超里面没有后卫线外援的球队。那邓卓翔现在手里的牌和他过往的打法，你觉得现在能吻合吗？另外呢，现在其实保级落后保级线4分，其实天津队现在都不能指望，天津是罚了10分还是25分，所以这支队伍能力现在可以说是比较不错的，现在只能是对标铁人，对吧？怎么看保级的这个可能性，以及呢现在这个人员方面的一些问题？
0: 人员这个方面呢，其实今年在外援的更替方面呢，中期其实俱乐部最初的决定并不是换掉亚姆卡姆，而是因为一系列的偶然巧合，包括涉及到了很多的决策，在临近关窗的时间亚姆卡姆突然受伤。其实据我的了解，在关窗之前武汉三镇一度是决定不换外援了但是呢因为意外的情况出现，再加上当时的球队是排名垫底，落后4分4分还是5分，这个形势是非常的危急，所以当时有管理层的人说这个时候再不搏就没机会了。所以我们现在来去说呢，到这个阶段洛泰可能没有发挥出大家期待当中的效果，但是你既然决定要去搏一把，你就要去承受这个后果。我最近在写到武汉三镇的保级形势的时候，老喜欢用这样的一个大家很熟悉的话，就是上帝给你关上了一扇门，又给你打开了一扇窗。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了保级的形势，我在这非常庆幸的一点是，武汉三镇在犯了如此多的错误的情况之下，在接下来马上要开始的中超联赛当中，遇到的是下半程比这个球队表现还要糟糕的队伍，就是辽宁铁人。
1: 对，
0: 你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有谁的情况比三镇更糟糕，那可能除了铁人和海牛就没有别的队伍了。所以刚才问到的未来的保级形势，我觉得非常的简单，下一轮战胜辽宁铁人，那么一切还有希望。如果下一轮无法取得胜利，哪怕是在客场你是拿了1分，我都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3: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2: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3: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2: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谊。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本期朝花夕拾，我们走进几座城市，感受不同城市里各自鲜活的戏曲风韵。我们旅程的下一站是山西长治。作为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戏游神州，一城一戏联动城市”之一，山西长治十月在潞州剧院举办2026年长治市优秀剧目展演，集中展示当地戏曲艺术传承发展的最新成果。长治地处上党腹地，是山西戏曲重要的发源地与传承重镇。梨园文化绵延数百年，现有晋剧、上党梆子、上党烙子、湘舞秧歌、壶关秧歌、沁园秧歌等多个戏曲剧种，其中上党梆子、上党烙子等五项先后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多个剧种扎根上党沃土，融合本土民俗、方言与人文精神，多元共生，各善其美，构筑起底蕴厚重、特色鲜明的上党戏曲生态，也积淀了深厚的群众基础。下面我们就先来欣赏一段上党梆子《太行娘亲》选段，感受其中唱尽太行娘亲的大义担当。

口墨香的纸页间，赵氏孤儿之事突然从晋国历史中单独地冒出来，越过纸页，越过千年的时光，与舞台上的精彩合二为一。呀，赵氏孤儿之事发生在晋国，而晋国是山西曾经闪耀着青铜光芒的霸主辉煌。情是中国人的情，义是中国人的义。小小一地的人，小小的一座关城，烙印着中国情感，烙印着中国人的精神传统。那时宁武关的面目还是模糊的，但不妨碍我们从历史里打捞它。它是山西长城的一段，是三关、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之一。而可以上演的宁武关故事，连带着关城，还有关城吹来的风，组成万里长城的寂静一隅。宁武关在山西，这些信号在某一个夜里像战鼓敲起，咚咚咚，一声声敲击我心里的文字。它们一直在暗夜里自由组合，想在某一个时刻跳出我的身体。许多次这样的突然发出的感叹，不停地在我心上叠加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加法运算了。我意识到我生身存心的三晋大地很伟大，从北到南，从大同到运城，行走在路上满是不凡的际遇。戏曲是民族瑰宝，上千年风光储存，上千年文化蕴含，成为一门综合艺术，有观赏功能，有史书功能，还在民间有高台教化的作用。漫长的历史中，人们与戏曲共生、共进、共唱、共舞，成为中国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万人空巷过，万马齐喑过，艰难前行过，鲜花着锦过，生生死死，沉沉浮浮，无数次轮回到了今天。长恨此身无所有，只有一支笔，一腔热血，那便写它，把它写在历史缝隙里。如何把人们认为陈旧的、缓慢的、复杂的、小众的戏曲内容写出时尚感和大众化，我没有放弃过探索。参与戏曲节目，走访戏曲人，学写戏曲评论，可都达不到我想要的状态。生命以各种方式流逝，我选择以文学托举戏曲，以戏曲丰满文学，甘苦备尝，甘心如饴。努力去写戏之余，史之韵，地之脉，人间值得，戏曲值得，山西值得。

0: 从山西一路向东，让我们前往山东菏泽。菏泽市戏剧活动历史悠久，剧种繁多，异彩纷呈，是山东梆子、柳子戏、两夹弦、枣梆、大平调、大弦子戏、四平调的发祥地。我下面想为您介绍的是菏泽一种名叫定陶两夹弦的戏曲，它又名二夹弦，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尽管菏泽历史上有着丰富的戏曲资源，可是现如今两夹弦与许多小剧种一样，都面临着如何寻找到新的发展之道的问题。两夹弦的做法是在尊重传统的同时，积极拓展创新之路。那么，作为一种讲究传承的传统戏曲，它从哪些方面做了创新呢？我们一起听一听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主任侯艳丽，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二夹弦代表性传承人李京华等戏曲人是怎么说的。
1: 定陶隶属山东省菏泽市，古称陶。春秋时期，越大夫范蠡在帮助越王勾践取得霸业之后，便提交了辞呈，离开了越国，一路辗转来到了陶，并以陶为天下之中，定居到了此地。数千年后，有一个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小剧种，在经历了200多年的发展和演变以后，也扎根到了此地。菏泽市定陶区两夹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是两夹弦剧种的保护管理单位。两夹弦乍一听好像某种乐器，但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剧种。不过两夹弦这个剧种名也的确来自于某个乐器，甚至可以说正是这个乐器让它与其他剧种慢慢区分开来。
2: 为啥叫个两夹弦？其他的剧种你像豫剧就是两根，这个就四根啊，四根夹着一个弓子那个马蹄叫两夹弦，才能夹成那样。所以这个剧种就是以这个弦子起了这个剧种名。
1: 李京华所说的乐器正是这位坐在领奏位置的乐师拉奏的四胡，这已经是这位乐师拉奏这个乐器的第19个年头。由四根弦夹住两股马尾的四胡，音色悠扬雄厚。据侯艳丽介绍，四胡旋律最早的灵感来源于纺棉花的声音。

0: 后来融入大自然的声音元素。多次赴外地公演，最负盛名的当属1959年在济南演出的《三拉房》，成为了定陶两家弦的经典作品。岁月流转，曾经的定陶两家弦剧团已经转为定陶区两家弦非遗保护传承中心。数年间，演员排练多场大戏，到外地或者下乡为老百姓送戏演出。深受当地戏迷喜爱的两家弦包含了大板、二板、娃娃、北词等唱腔，和四胡一样，两家弦在唱腔上也有别具一格的特点。被戏迷称为半碗蜜的唱腔中，以娃娃调最具代表性。娃娃调也是每位两家弦演员必须要苦练的基本功。
1: 12岁学艺，老师教我第一个板式就叫娃娃调。作为我们这个剧种，这个娃娃调比较难，歪多，不好学。所以说呢，我老师教我了一上午，我一半句都没学会。

0: 弯儿多是娃娃调最大的特点。在经典小戏《三拉房》的开场中，演员需要用娃娃调和生动的表演，把主要角色郭素贞的新婚小媳妇的内心世界充分演绎出来。凭借着先天的地理优势，两颊弦在200多年的孕育和发展中得以广泛吸收从南到北的艺术营养。不同于大多数的北方剧种，两颊弦更多的吸收和融入了南方戏的特点，《梁祝》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清新自然是两颊弦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它的传统剧目在剧情上极尽通俗朴实，又集结鲁西南民间智慧于一体。除了青年演员这股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定陶两颊弦在编曲上也努力实现了自主，并成功将戏曲旋律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为当地小学生编曲《三字经》等传统经典，让小学生在接纳传统文化的同时，对两颊弦也有了愉快的认知和体验。
1: 菏泽的定陶两颊弦从编曲、编剧和表演等多个方面积极创新，无疑为今天许多传统戏曲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与它类似，在今天的广西桂林有一种传统戏曲也在进行着创新尝试。提到桂林，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是那里的山清水秀的魅力风景。不过桂林不只有山水，还有一种著名的地方戏曲桂剧。桂剧于明代及清初传入广西，融合了昆腔、高腔和弋阳腔，并汲取了奇剧、京剧、昆曲等剧种的声腔和表演艺术特色，属于皮黄戏系统。历史上桂剧有丰富的剧目台本和声腔音乐遗存，有大小本杂800出之说，有完整的行当和规范的表演程序以及传统特技，有丰富的民族民间特色。就在前几年，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院，也就是现如今的桂林市戏剧创作研究中心，排演了一出新编桂剧，名叫破阵曲。这部剧采用群像式的叙事手法，展现了《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以及音乐家张曙这5位文化抗战代表人物的故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桂剧《破阵曲》从主创到演员大量采用了年轻人，用他们的话说，就是

0: 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当地方戏开始讲述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时，它又会和这座城市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我们一起通过第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桂剧代表性传承人张树平、桂剧破阵曲编剧导演李卓群等主创的分享，去寻找答案吧。
1: 桂剧破阵曲采用群像式呈现，围绕田汉、画家徐悲鸿、戏剧家欧阳雨倩、教育家马君武和音乐家张曙五位文化人士展开剧情。抗日战争期间，以田汉、徐悲鸿、欧阳雨倩、马君武、张曙为代表的文化抗战核心力量，在桂林这片热土进行着坚守与突围。他们在桂林创造出中国第一座话剧专业剧场——广西省立艺术馆，中国戏剧运动的里程碑——西南剧展等等超越生命的艺术遗产。
2: 桂林是一个旅游城市，也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他们在这个地方汇聚了文化的理想与情怀。那么在这里，文化人用什么样去鼓与呼？他们的思想怎么去感动这个社会，去影响这个社会？这个我觉得就是我们艺术作品当中最需要去表达的。
1: 值得关注的是，该剧从主创到演员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从概念创意到表演呈现，破阵曲处处彰显着桂剧这一经典剧种在这个时代新的实力与风采。
3: 我们常常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戏曲，那么我们这一代的艺术工作者拿什么样的作品演给我们的同龄人看，演给比我们更年轻的年轻的人看，是我们值得去思考的。所以我们就希望能够在保留桂剧原汁原味唱腔的基础上，然后把整个的情节，把整个人物的冲突，然后把我们这一代人对于我们的艺术先贤的思考和理解注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我们用了大屏幕来体现我们的另外一条复

0: 到的那样，一方水土养一方戏，一座城市往往也拥有着属于自己的地方戏种。这些地方戏种有些或许您听过，有些或许您很陌生，但今天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一些地方戏曲工作者的努力，那就是在坚守传统的腔调功法的同时，从题材、场景和表现形式上进行大胆的创新，努力将戏曲艺术一代代传承下去。当古老的戏曲城市遇到现代的生活日常，当艺术的极致追求碰撞人性的复杂局限，我们又会看到怎样一幅图景呢？水袖青扬甩出的是千年的悲欢，青衣加身承载的是个体的命运。作家毕飞宇笔下的青衣，就以一个京剧演员的故事讲述了一代人对京剧的热爱和坚守。我们一起来听姚珂的朗读。
1: 从古到今，唱青衣的人成百上千，但真正领悟了青衣意蕴的极少。小燕秋是个天生的青衣胚子，20年前京剧《奔月》的演出让人们认识了一个真正的嫦娥，可造化弄人，此后她沉寂了20年，在远离舞台的戏校里教书。学生春来的出现让小燕秋重新看到了当年的自己。20年后奔月复排，这对师生成了嫦娥的 AB 角儿。把命都给了嫦娥的小燕秋一口气儿演了4场，他不让给春来，谁劝都没用。可第5场他来晚了，小燕秋冲进化妆间的时候，春来已经上好妆了。小燕秋一把抓住化妆师，他想大声说，我才是嫦娥，只有我才是嫦娥呀。但是他只会抖动嘴唇，不会说话。上了妆的春来真是比天仙还要美，她才是嫦娥。大幕拉开，锣鼓响起来了，小燕秋目送着春来走向了上场门。观众承认了春来，掌声和喝彩声就是最好的证明。小燕秋知道他的嫦娥在他40岁的那个雪夜真的死了。小燕秋无声地坐在化妆台前，他望着自己，目光像秋夜里的月光，汪汪地散了一地。他拿起水衣给自己披上，然后让化妆师给他吊眉、包头、上齐眉穗、戴头套，镇定自若，出奇的安静。小燕秋穿着一身薄薄的戏装走进了风雪，他来到剧场门口的路灯下，他给自己梳起了板眼，他开始了唱。

剧场门口人越来越多，车越来越挤，但没有一点声音。小燕秋旁若无人的边舞边唱，他要给天唱，给地唱，给他。

小燕秋的告别演出轰轰烈烈地结束了。人的一生

0: 就是不断失去自己挚爱的过程，而且是永远的失去。我们从小燕秋的微笑中看到了他的释怀，看到了他的执着和期盼。生活中充满了失望和希望，失望在先，希望在后。有希望就不是悲。
1: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张爱玲的散文《散戏》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0: 闭幕后的舞台突然小了一圈，在暗黄的灯光里，只有一面可以看看的桌椅橱柜显得异常简陋，演员都忙着卸妆去了。南宫画手扶着纸糊的门，单只的在台上逗留了一会儿。刚才他真不错，他自己有数。门开着，射进落日的红光，他伸手在太阳里，细瘦的小红手，手指头燃烧起来，像迷离的火苗。在那一刹那，她是女先知，指出了路，说我们这就出去，立刻。此外还说了许多别的，说的是些什么全然没有关系。普通在一出戏里，男女二人历尽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3: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衰老是生命的自然规律，人老了，各项生理功能难免衰弱，所以称之为衰老。这个过程一般是缓慢进行的，现在许多七八十岁的老年人看上去精神抖擞，耳聪目明，思路清晰，动作敏捷，我们通常称之为不显老。当然事实上他们也老了，只是不显而已。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说一说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衰老是正常的生理现象，不能称之为疾病。有人显老，才60多岁就老态龙钟了，可能与遗传因素或营养不良相关。前者可以说就是这个长相，后者可能为特定因素导致的营养不良，其中包括疾病因素，如失智的肝硬化、慢性胰腺炎、炎症性肠病、糖尿病及某些精神障碍等等。不过这些疾病导致的营养不良一般是渐进性的，而且病因明确，应该对症下药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前段时间呢，医学界关注到一种名为衰弱综合征的情况，由于主要见于老年人，所以也有人称它为老年衰弱综合征。它是指短期内老年人明显变得衰弱，主要的表现为动作迟缓、肌力下降，以步行能力下降为明显的表现。老年人行走能力下降，常常是因为心肺功能不济所致，表现为动辄心悸气急。此处所指的是一种迈不开步的情况，步速明显下降，测试5-6分钟，平均每秒钟步速不足0.8米，而且还常伴有平衡功能减退，甚至有容易跌倒的倾向。

这个呢，多是由肌力下降所导致的。体重下降，在排除糖尿病、甲状腺功能亢进症以及刻意减肥的情况下，出现原因不明的体重下降，出现明显的疲劳感，而且不因休息而恢复，往往在清晨起床时就感觉疲劳。免疫力下降，经常感冒且千言难愈，或容易发生各种感染等等。神经系统反应能力下降，如触觉、痛觉等感觉下降或异常，对温度变化的敏感性降低。精神异常，常表现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认知能力下降，甚至有幻觉、妄想等等。衰弱综合征是在衰老过程中的一个加速衰老的病症。衰老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视之为病，但是衰弱综合征应该理解为疾病状态，而且被认为是老年人失能及丧失自理生活能力的前奏，应该引起老年人自身以及家人的关注。衰弱综合征的发生与营养、心理、疾病、药物等因素有关。营养因素对老年人的健康极其重要。现在呢，有一些老年人对营养理解错误，如认为老年人无需关注营养，或听信传言执行严格的素食，或盲目减肥等等。心理因素在老年人中主要为丧偶带来的孤独寂寞，导致丧失食欲或者出现一定程度的抑郁等等。疾病影响人体的消化吸收，不难理解，需要多加注意的是口腔问题。有些老年人口腔内牙齿缺失过多，丧失咀嚼功能，或在装配全口假牙的时候拔除了残留的旧牙，又长期不能适应活动的新牙，导致只能使用简单的流质或半流质饮食等等。老年人由于肝肾代谢功能减退，用药的剂量尤应多加注意，一些非必要的药物适宜当精简，如镇痛药、肌肉松弛药、抗酸药、镇静药以及某些药效不明的方剂等等。衰弱综合征的诊断不依靠验血拍片，全靠日常的观察，且其治疗也没有根本的办法，重点在于预防。预防之法便是努力避免我们刚才所说的可能引发此病的因素，关注老年人的营养以及心理的状况，积极控制有关疾病等等。此外，适当积极的运动对预防衰弱综合征大有裨益，应努力坚持。老年人的运动应该以较为缓和的有氧运动为主，如慢跑、快走、全操等等。此外，户外运动能够使老年人接受一定的紫外线照射，有利于身体合成维生素 D， 不但有助于钙质的吸收，还有益于脂代谢的调节，好处多多。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当中，我们聊到的是跑步并不会让腿变粗，以及老年人要警惕衰弱综合征。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多名生态管护员，网格化管护森林草原，实现生态保护、产业发展与群众增收三方共赢。董赛是一名牧民，2013年成为了一名生态管护员。
1: 我今天有训诂，还要宣传，不能滥伐滥砍，还有不能伤害动物。现在老百姓都知道，保护好这片森林，这个生态越来越好。
0: 马可河林区总面积10.18万公顷，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保护分区之一。青海省马可河林业局副局长陶永明介绍，近年来林区开展天保工程和三江源保护区建设工作，目前林区森林覆盖率达69.58%，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持续提升。
2: 我们将致力于现代化国有林场建设，增强科技赋能，拓展森林富民的新路径，努力实现高原林区高质量发展。
3: 中国之声国庆节特别策划，向祖国报告。
4: 国庆假期，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东部，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同时也是亚洲首个、世界第二个阿秒激光大科学装置——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热火朝天。建设者坚守岗位，抢抓窗口期，向着竣工节点全力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在广东东莞松山湖科学城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建设现场，洁净区内工人有序开展外围封闭作业、装置楼内部机电安装、装饰装修、超洁净施工等多道工序交叉推进。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项目经理胡文俊说，每一道工序、每一处误差都被严格管控在毫米甚至微米级别，
6: 越是到最后关头越要精细化管理，把每一个节点定死在日立场，确保项目按期优质安全交付。
5: 阿秒，这是人类目前能够掌握的最短时间尺度，一阿秒仅为100亿亿分之1秒。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总工程师赵坤说，原子内部电子的舞动跃迁全部发生在阿秒尺度，而这套设施就是一台微观世界的超高速摄像机。
7: 有了阿秒激光，我们就能直接抓拍电子运动的全过程，把过去只能靠推测的微观机理变成实实在在可以观测到的动画影像。
5: 但显然，将科研上极致的实验条件转化为工程建设，是一连串前所未有的建造难题。每一项指标都逼近建筑领域的极限标准。中建一局建设发展公司先进阿秒激光设施项目总指挥林佐江介绍，团队创新采用全新的隔震体系，革新传统建造工艺，建立五级洁净管制体系，用中国建筑的巅峰技艺挑战大科学装置的卓越标准。
8: 为了保持实验区微米级的稳定环境，我们设计了一套三重的防护隔震体系，实验室环境的震动幅度会控制在3个微米以内，相当于在10级的风浪里稳稳拖住一根绣花针。
5: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先进阿秒激光设施常务副总指挥冯骥表示，未来先进阿秒激光设施东莞部分将与中国散裂、中子源等大科学装置串珠成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辐射全国，为突破重大科技前沿问题和产出重大成果奠定坚实基础。
9: 先进阿秒激光设施的建设有望让我国科学家在新材料、生物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催生一批源头创新成果，助力我国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一步一个脚印的坚定前行。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浙江湖州长兴县虹桥镇，秋意渐浓，这里的1.4万亩大闸蟹迎来了丰收的季节。数字科技赋能传统蟹塘，让养殖更精细，品质更稳定。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长兴台记者张杰报道。
10: 早上7点不到，穿着下水裤的养殖户蟹晃站在蟹塘中，慢慢收起了地笼网。刚出水的大闸蟹与铁盆摩擦，沙沙作响。蟹晃对今年大闸蟹的个头很满意。
11: 像我手里这个螃蟹，现在应该3两到3两半，这个腿已经蛮硬了。像这个螃蟹的话，还都有点顶壳了。这个螃蟹质量现在相当的好。
12: 我之前在买的那个规格是什么价？
10: 一边忙着捞蟹，蟹晃一边还要回复客户的电话和信息。大闸蟹上市的消息一发布，他立刻收到了。

0: 不少订单。
1: 酒店还有很多老客户都问今年河蟹的展示情况，然后问一下我们今年总体的销售价格还有一个产量。
0: 90后的谢晃毕业于浙江海洋大学水产养殖专业，作为新农人，他既懂技术更敢想敢干。前两年他创新推出了公蟹与母蟹分开养殖的模式，今年他又引进了早熟大闸蟹品种，并应用无人机投喂饲料、水质智能化自动管控等新技术。
1: 今年采用我们当地早熟品种的苗，成熟度能够提早个半个月甚至20天，这样的优势就是我们能够抢占市场先机。
0: 谢晃对自家大闸蟹品质的底气来自他一手打造的智能化养殖系统，通过手机上多个应用程序，他就能随时掌握蟹塘水质、水温等关键数据，并远程调控增氧监控等设备。中午12点，谢晃熟练地在遥控器上设置好线路，装满饲料的大型无人机稳稳起飞，按预定线路在蟹塘上空投喂。
1: 就今年第一年全年都是用无人机投的，最重要的是省时省力，第二个它投得很均匀。
0: 2021年，谢晃响应号召打造了农温旅融合项目，去年秋季他又和一帮同龄的养殖户组织客户到养殖基地现场品尝大闸蟹，活动广受好评。
1: 很多游客尝了之后又进行一个复购，60%的螃蟹就是通过基地吃买，再剩下的40%通过邮寄出去了，螃蟹不够卖。
0: 对于养蟹人来说，蟹塘一年四季几乎没有干塘的时候，这一季丰收后，蟹晃又要忙着投苗，但他说守住太湖边这一口鲜甜的味道，一年付出再多辛苦也值得。
1: 最重要的就是客人吃到我们整个螃蟹，对我们评价非常好，这样我们整个养殖也非常有信心，非常开心。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截至昨天，今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运输量已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全国铁路第四季度调图后，通道将新增2条图定班列运行线路，为西南地区对外贸易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2: 国庆档票房昨天突破10亿元，其中《神探之痕迹》以近4亿元的票房成绩领跑国庆档。截至目前，国庆档观影场次和人次均创同期新高。
3: 中央气象台昨天预报，未来3天，全国大部天气都以晴好为主，利于返程和出行。同时，新疆、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及海南岛、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降水天气，提醒各地关注天气对假期旅游、交通出行等的影响，防范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

0: 下的市民络绎不绝。其中镇江制造的北汽极狐系列车型人气火热，全新上市的极狐阿尔法 T7 更是凭借硬核产品力脱颖而出，吸引众多市民下单订购。记者魏华、薛峰报道。在镇江北汽彭龙园区展厅，北汽阿尔法 T 系列、S 系列展车整齐摆放，不少市民正在咨询车辆参数、参观车辆内饰，销售人员全程在岗，有序接待。市民孔元：
1: 我在网上已经了解过这台 T7 是我们镇江本地产的，然后呢，我老婆喜欢 SUV 啊，这个车配置我也了解过了，是非常棒，然后也是本着支持家乡企业的态度嘛，如果可以的话，家人能看上，那就优先选择它。
0: 镇江北汽彭龙极狐品牌总监吴英介绍，截至目前，极狐阿尔法 T7 全国大订订单超过30,000台，其中镇江单店的订单达到近200台。
2: 1号到4号，我们的客流同比去年上涨了30%左右，我们的订单呢也同比上涨了将近150%。订单的上涨其实主要得益于在我们北汽麦格纳工厂生产的阿尔法 T7。目前的话，极狐阿尔法 T7 也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专属的一个福利。如果因为提车周期过长的问题，导致我们的一些江苏省的置换补贴或者是国家的国补没有享受到的话，我们极狐汽车是有相应的一个托底政策的，所以说消费者在选购过程中不需要有这方面的一个顾虑。
0: 昨天晚上，摇滚燃初心双乐团联合摇滚演唱会在工人大剧院唱响，本土新老摇滚乐队同台演绎，为市民送上特别的假日文化体验。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3: 晚上7:30，激情澎湃的节奏，耳熟能详的旋律瞬间点燃全场氛围。主办方精选10多首优质摇滚作品，既有《海阔天空》《一无所有》等华语经典，也有创新改编、热血昂扬的红色曲目。市民于敏：
4: 因为我也是从小就喜欢音乐，而且从事的也是音乐工作，20多年了，所以呢，我是非常喜欢工人化工给我们职工、给我们所有的音乐爱好者，提供的这样的一系列的音乐会活动。
3: 市总工会立足职工需求，通过本次活动以年轻化、潮流化的摇滚艺术进一步丰富国庆文化供给。市工人文化工艺术中心副主任徐娇娇：
5: 他们呢都是有梦想、有追求的文艺队伍，今天聚集到工人文化工的舞台，给大家带来这样一场充满激情的表演，非常的受欢迎，粉丝们已经期待了很久。这样的活动主要就是给广大职工，特别是年轻职工们，在工作之余有一个放松解压的机会，有更充分的精力投入工作。
0: 10月4号、5号2天，南山里音乐局户外音乐会在南山西入口花坡剧场开唱，以歌声营造国庆氛围，让市民游客在南山秋色中乐享假日时光。记者魏华、张学鹏报道。花坡剧场依山而建，舞台搭在草坪上，没有围墙，不设座位，观众们席地而坐，或静静聆听音乐，或跟随节奏一起哼唱。市民姚磊：
6: 我也是今天散步，然后偶遇了一下这个现场，然后听过这个现场之后感觉还挺治愈的，希望就是主办方能够多多办这样的活动吧。
0: 山东游客徐宇聪：
7: 今天我们来这里南山徒步嘛，正好听到这里有开音乐会，就觉得挺惊奇的，我们就过来听一下。然后当时听到那个《我爱你中国》，就觉得非常的有这种国庆的爱国氛围啊，感觉由衷的为祖国的繁荣发展感到骄傲和自豪，然后感觉非常的好。
0: 音乐会由润州区南山街道党工委办事处联合润州团区委、镇江市风景旅游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等单位举办，邀请本土乐队石传北乐队现场演绎。乐队队长、吉他手小四介绍，他们精心挑选了一系列礼赞祖国、讴歌家乡的歌曲，希望以音乐为桥梁，让更多人了解镇江，爱上镇江。
8: 尤其是在国庆期间，我觉得我们最大的能力能够让外地的好朋友通过这个音乐的平台认识我们，然后来到镇江，我觉得咱们为镇江的旅游事业也做了一份贡献。
0: 国庆期间，京口区打造江月共乐、礼赞祖国、金江花月夜嘉年华系列活动以文艺演出。

0: 特色市集非以体验为载体，在长江路音乐喷泉广场打造沉浸式江畔夜游场景。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晚上七点，专业乐队燃情开唱，用激昂旋律礼赞祖国华诞。与此同时，特色主题市集同步亮相，汇聚非遗首座、镇江文创、本土特色美食，让市民游客在赏江景、听音乐、逛市集的过程中，解锁微度假、轻旅游的全新体验。市民胡金鱼。
1: 在我们的家门口有很多的美食，然后还有音乐，还有就是这么好的氛围，然后吹吹江风，所以我觉得感受到了这种节日的氛围，然后我觉得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多多的举办，一直持续下去。
0: 京口区文体旅局工作人员邵珊珊。
2: 我们聚焦群众高品质文旅需求，整合滨江资源，创新打造滨江花月夜双节嘉年华系列活动。通过丰富的文艺演出、特色市集，让市民游客近距离感受京口文旅魅力，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以文商旅融合赋能城市夜间经济发展。
0: 昨天下午，市政协文史馆经济书院举行同心筑梦礼赞祖国活动。十多名中小学生以手工制作的形式表达对祖国的祝福。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活动中，工作人员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孩子们讲解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发展过程。随后，孩子们用纸杯、彩纸等材料制作出一条条栩栩如生、憨态可掬的纸杯小龙。学生谢成瑞。
4: 刚刚听工作人员讲解了新中国成立的历史背景，回望过去，我们国家从积贫积弱一步步走到今天，感慨万千。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我们要铭记历史，不负先辈的付出。
3: 经济书院工作人员胡林表示，今后将推出更多少儿公益活动，引导孩子们在体验中学习成长。
5: 今天的这个活动是为了让小朋友更好地了解新中国成立的背景及历史故事，然后通过一个手工制作活动，增加小朋友的动手能力，让大家更加了解祖国，热爱祖国。
0: 假期里，市总工会联合句容市边城镇组织30多名小学生走进江苏农博园，开展“小小先锋闯关记”主题体验活动，在行走与实践中感受长征精神。记者徐宁静、方磊报道。活动中，孩子们跟随沿途设置的主题展板、情景打卡点、趣味活动点等，一边参观，一边了解红军长征的历史。小学生丁希元。
6: 以前只在课本上知道长征很难，今天只是走了这一段小路程就觉得很不容易，才真正感觉到红军战士们真的太伟大了。
0: 此次活动是市总工会国庆假期关爱职工家庭、丰富青少年假期生活的系列活动之一，希望引导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培养爱国情怀。市总工会工作人员黄麒麟。
7: 我们组织这次活动，就是希望把爱国主义教育从课堂搬到户外，结合农业科普和劳动体验，让孩子们玩得开心，学得充实，也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真切感受长征精神的伟大，度过一个有意义的国庆节。
0: 昨天下午，2026年江苏省中医药宣传月活动走进镇江。活动现场，镇江市中医院同步启动高方门诊开诊仪式。来听记者王舒的报道。
3: 活动在丹徒区宝龙广场举行，现场来自市中医院妇科、儿科、心血管科等专科的中医现场坐诊，为市民开出个性化的中医调理和膏方滋补建议。活动还开展了秋季膏方养生专场讲座，并现场展示了膏方制作过程。市民李瑞敏。
8: 就是以前对中医了解呢是比较少的，今天呢稍微体验了一下，因为像颈椎这种病嘛，可能说你吃药吃不好，还是做这些推拿穴位啊，可能就是说比较那个。
3: 市中医院党委办公室主任汤建明。
9: 镇江市中医院的膏方门诊即将开诊，我们把膏方的养生与中医药宣传月的系列活动有机结合，丰富的形式把优质的中医药服务送到百姓身边，这既是弘扬了中医药文化，也切实提升了群众的健康素养。未来我们将继续努力，让中医药更好地惠及千家万户。
0: 国庆假期，有人坚守生产一线，也有人守护万家灯火。 过去几天，京口区健康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马来峰家庭医生团队坚持将诊疗服务送到居民家中，为行动不便的老人上门量血压、测血糖、调整用药。今天就让我们跟随这支家庭医生团队一起走进他们的节日值守。记者王海波、连广宇报道。清晨，马来峰和同事来到家住健康路街道孟溪社区的谭女士家中。谭女士告诉记者，她90多岁的母亲常年卧床，依靠鼻饲进食，属于重度失能老人，也是马来峰家庭医生团队重点签约、长期跟进的家庭病床服务对象。上门后，马来峰仔细询问老人饮食、排便、用药情况，并根据老人身体情况现场调整用药方案，细致叮嘱居家护理和营养补充的注意事项。
10: 肌肉萎缩了，看到吧？
11: 嗯嗯。
10: 哎，像这种呢，
11: 嗯，
10: 你们平时打的是啊，
11: 嗯，
10: 也要打的这个像精瘦肉啊，
11: 嗯嗯，
10: 牛奶啊，
11: 对
10: 的，哎，对对对，他这个对老年人时间长了以后，长久床，
11: 嗯，
10: 他的肌肉减少了。
0: 谭女士，
12: 在护理上面，就是营养上面，都给我很大的帮助，很大的指导。嗯，一直到现在，妈妈的病情都还蛮安稳，就是蛮平稳的，给我省了不少精力。尽力就是非常感谢。
0: 马来峰介绍，今年团队签约的老年人人数增加到了1900多人，其中大多数是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国庆假期，他和团队成员每天都要上门走访4到5户签约老人。
10: 在将来的就是工作当中，我们继续就是践行就是家庭医生签约的精神，做好就是百姓的一个健康守门人，让我们辖区的百姓在我们的健康守护下，就是真正的获得就是健康的幸福感。
0: 外卖下单近2小时没有收到，商家以骑手已取走为由推卸责任。以下是广告时间，稍后请继续锁定调频104新闻早报。
13: 晋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维新，晋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1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4: 先听好消息吧。
1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4: 嗯，不错。
1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4: 什么？
1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4: 还好还好。
1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4: 啊！
15: 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4: 哦。
1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4: 啊、关键时刻掉链子。
1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4: 还好你们动作快。
1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4: 那还有好消息吗？
16: 来了来了。
17: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6: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
18: 我
17: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19: 是是，
17: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19: 是你妈说的。
16: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19: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17: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6: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19: 对呀，对对，
20: 遵规守法才安全。
21: 聚焦时政新闻，我们更权威更及时。
11: 关注民生热点，我们更用心，更贴近。

0: 这里是 FM 一零四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
1: 早间的7:23，刘源继续陪您听镇江，关注本地新闻。
0: 走一线，到基层。
1: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不竭动力。面对汽车产业向新能源转型的浪潮，江苏韵达精密零部件有限公司主动调整研发方向，持续加码新能源领域技术攻关，依靠自主创新实现产品迭代升级，稳步拓展国内外市场。来听通讯员翟俊斌、记者周恒的报道。
2: 在江苏韵达精密零部件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产线有序运转，注塑成型，精密焊接，智能检测，各工序无缝衔接。从去年开始，企业利用全新的热气焊工艺，成功卡位新能源汽车热管理优质赛道，精准解决了新能源热管理部件密封性能差、焊接精度低、耐高温不足等行业痛点，有效适配新能源汽车高温、高压、高负荷的运行工况。江苏韵达精密零部件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晨：
3: 热气焊呢，它是通过这个压缩空气转化成氮气，然后来形成非常多的热气点，来把塑料做一个融合焊接。跟传统的这个焊接技术比的话，它要求的材料的强度更高，防爆的性能会更好，耐温的温度会更高。因为我们这样的话，我们能够同时能承受发动机和电池及其他一些散热件给它带来承受的更高的这样一个降温要求。
2: 随着热气焊工艺投入市场，企业上半年销售额达到1.3亿元左右，同比增长15.2%。不止于热气焊工艺的革新，近年来企业持续加码新能源领域技术攻关，每年投入超1000万元用于技术创新，组建专业化研发团队，深耕新能源汽车安全部件、热管理核心部件技术研发。去年，企业拓展国际合作赛道，联合多家国际企业共同研发新能源汽车感应器清洗项目，瞄准新能源汽车精密传感系统长效稳定运行需求，开展技术攻坚。
3: 我们在开车的时候呢，如果时间长了，那我们的雷达也好，或者是外置摄像头也好，这个环境当中污染对它的这个影响啊，功能会失灵啊，或者是清晰度没有那么好啊。那现在这是一个新的赛道啊，很多的主机厂和一级这个研发商的话，要把这个雷达或者是一些这个摄像头，要给它像雨刮一样的加入这个清洁系统。
2: 王晨介绍，今年下半年占地约6000平方米的二期项目即将开工建设，明年建成投产后，将成为企业自动化模具研发基地，实现模具自主设计、零部件成型、自动化装配一站式服务，为新工艺模块化落地、新产品量产交付提供坚实保障。
3: 我们从原来完全依靠这样一个价格竞争，或者是这个产品竞争的这样一个年代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在我们的一些新技术的领域，能够更早的参与到我们的客户的一些这个产品的前期研发跟设计当中去，这样的话客户才更愿意选择江苏韵达作为他的合作伙伴。
1: 四季度是房屋市政工程施工建设的关键冲刺阶段，各类工程项目集中抢工期、赶进度，施工安全风险随之攀升。最近，我市召开房屋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及工伤预防专项培训会议，全方位夯实建筑施工安全管理根基。来听记者胡静的报道。
4: 专项培训紧扣中央安全生产巡查、省住建厅四部两职专项督查反馈的突出问题，聚焦建筑施工领域安全管理重点、难点、风险点开展授课，重点涵盖建筑业工伤预防核心知识、房屋市政工程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等，同时结合全国多地建筑施工典型安全事故案例，以案示法、以案警示。项目安全员董伟：
5: 很多安全生产事故都是日常细节没有把控到位造成的。回到项目上，我会把学到的内容在项目上进行宣贯，用到现场管理当中，把安全要求落实到位，避免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
4: 今年，市建设工程管理处持续加大在建项目常态化巡查力度，督查过程中发现部分施工现场仍存在多项常态化安全隐患，暴露出相关施工企业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虚化、日常安全管理松散等深层次问题，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仍需常抓不懈。市建设工程管理处总工刘伟：
6: 下一步呢，进一步压实企业的主体责任，然后健全全面的安全生产责任制，结合我们

0: 房屋施工人这个百日共建行动和我们高层建筑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强化在建项目一个全覆盖的检查，严厉打击各类的违法违规的行为，为全市建筑业的这个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
1: 最近，美团和青桔两大品牌共享电动车陆续在我市投放，为市民绿色出行提供多元化选择。市公共停车管理处同步做好总量管控和规范监管，在便民出行的同时维护市容秩序。记者张爱凯、吴勇报道。在市区的部分街巷，记者看到美团、青桔共享电动车已经被有序投放在电子围栏泊位内，车辆搭载安全头盔、智能定位系统，市民扫码即可骑行，适合日常通勤、短途代步，是公共

0: 敬业，求真。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1: 最近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博主向网友透露如何搜索购买员工内部的机票，其中有一些博主还穿着类似航空公司或者机场工作人员的制服出境。业内人士介绍，从行业实际情况来看，所谓内部口令、员工福利机票等等，都是公开渠道就能找到的特价票和优惠票，实际上是平台使用的一种渠道引流营销方式。业内人士提醒旅客，在购买机票时，如果遇到异常低的价格，一定要小心，很有可能是违规机票，持这些机票可能无法乘机。稳妥的做法是找航空公司的客服验真，打电话询问所购买的机票到底是不是合规票，以免耽误出行。阿尔山景区200元一晚的大酒店推开门却是破旧的农家屋。最近一段游客在内蒙古阿尔山景区的住宿视频引发关注。10月4号，阿尔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核查通报，经查，视频地点为当地居民包某某自有住宅，当事人没有办理营业执照，属无照经营。大酒店则为网友调侃，当事人并未如此宣传。接待对象为随团司机，因为周边宾馆民宿满房，当事人推荐自家房屋，并提前告知条件简陋，双方协商每人每晚100元，含免费餐食。针对当事人无照从事住宿经营的违法行为，阿尔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责令其立即停止接待。官方提醒，住宿经营需依法办证，明码标价，宣传真实，游客要通过正规渠道入住，遇到侵权问题时可以拨打12315投诉。民政部消息，自去年5月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办的堵点卡点。截至今年8月底，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建成户外颁证点1300多个，公园等场所婚姻登记点520多个，婚俗文化展示场所2000多个，简约适度婚礼逐步成为新风尚。随着越来越多银发题材电影上映，更多老年观众回归影院，国庆期间北京首都电影院面向中老年观众推出的银发专场受到欢迎，观众凭老年证观影可以享受半价福利，不仅支持电话订票，还为银发观众提供手写放大字体的票根和温开水。上海全市30家影院开设银发早早场，每周上午10点，60周岁以上老年人凭身份证仅需10元即可观看经典老片和戏曲电影。
2: 聚焦变化世界，听见美好镇江。您正在收听的是镇江综合广播新闻早报。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报媒体榜中榜，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在昨天的新闻早报中，我们报道了国庆期间部分高速公路服务区针对新能源汽车充电排队长的问题，实施充电到80%强制离场的规定。记者了解到，这些服务区还在充电高峰期间采取取号、分轮充电等措施，以此将单位充电效率最大化。由于关系到众多的新能源车主的切身利益，这样的高峰期充电规则很快就冲上了热搜，引发讨论。来听编辑叶景为您梳理各方观点。
3: 网友山海一浮游说，我就在服务区排队充电时遇到过有人充到100%还坐在车里刷视频的情况，如果当时有80%离场的规定，至少能少等一半的时间。网友小小白表示，终于有人来管站着充电桩不走的车了，80%之后充电速度明显变慢，继续站着桩位确实影响周转。网友撒哈拉海盗则认为，这一刀切的实在有点狠，跑长途本来就有点里程焦虑，不让充满电心里实在是不踏实。在网友浪浪山看来，节假日高速拥堵，空调全开，实际续航往往要打折，少充20%可能意味着中途要多规划一次补能，多绕一段路。其实充电80%离场的办法并不是第一次出现，

0: 由于锂电池的特性，最后20%的充电时间往往与充前面80%的差不多。去年国庆期间就已经有服务区工作人员建议车主充电到80%左右即可。只不过相比去年，今年的要求变得更加刚性了。红星新闻评论，随着新能源汽车数量的快速增长，每逢长假出行高峰，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充电桩资源都非常紧张，再加上服务区停车免费，少了停车费这个价格杠杆，就更加容易导致长时间的低效占用。在这样的情况下，充电80%离场就成为一种特殊情况下的强制措施，倒逼司机养成公共意识，充完后尽快腾位，以公平规则配置稀缺资源。澎湃新闻建议，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终究需要多管齐下。一方面，充电设施要继续新建扩容，适配不断提升的新能源汽车数量；另一方面，也要通过移动充电设备实时发布排队信息，引导车辆错峰分流等措施，把现有资源调度得更加灵活。此外，汽车生产企业和充电桩运营企业也需要继续在超快充技术方面寻求突破，把单车占用充电桩的时间进一步压缩。近些年，新能源汽车发展迅猛，它所改变的不只是汽车的动力方式，也在重新塑造公共道路的服务方式和管理模式。车越来越多，与之配套的设施、规则乃至公共意识也需要一路迭代。从这个角度来看，长假是大考也是敦促，它帮助社会摸准产业痛点，从而找到优化升级的切入口。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全省广播优秀栏目新闻早报。
2: 当地时间10月6号，瑞典皇家科学院决定将202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弗朗西斯·哈尔岑，以表彰他对冰立方中微子天文台做出的决定性贡献，以及对天体物理来源高能中微子的发现。他将获得1200万瑞克克朗，约合802万元的人民币的奖金。弗朗西斯·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1969年获得比利时鲁汶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亚洲的病诊麻疹病例已经突破了1000例，为30多年来美国单个州出现的最大规模麻疹疫情。与宾夕法尼亚州相邻的纽约州同一天因麻疹疫情爆发进入灾难紧急状态。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数据显示，美国今年报告将有近3900例麻疹病例，为1991年以来的麻疹疫情最为严重的一年，只有阿肯色州、夏威夷州等少数几个州尚未报告病例。另外，美国从去年年初至今已经确认8例麻疹死亡病例，超过此前30年的相关死亡病例总和。麻疹是一种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急性出疹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经呼吸道飞沫和气溶胶传播。感染者在接触病毒后1到2周内就会出现高烧、咳嗽、皮疹等症状，病情严重时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甚至致人死亡。此前，美国依靠高疫苗接种率在2000年消除本土麻疹传播，但近年来接种率下滑，低于预防疫情爆发所需的95%的免疫覆盖率，感染病例随之增加。当地时间10月5号，法国海军发布公告称，停泊在法国土伦海军基地的戴高乐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当天发生火灾，目前火势已经被扑灭，事故没有造成人员受伤，航母核动力设施也没有受到影响，具体原因还在调查当中。戴高乐号是法国军队目前唯一的一艘航母。今年3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已经启动新核动力航母的建造工作，并将其命名为自由法国号。新航母计划于本世纪30年代末取代戴高乐号。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3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5号发表致辞，呼吁加沙地带永久停火。 2023年10月7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和其他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袭击以色列，以色列随即发动加沙战争，给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去年加沙地带停火协议对局势稍有缓解，但仍然没有带来安全充足的人道援助以及通往重建与和平的可靠路径。古特雷斯敦促各方落实停火承诺，并向下一阶段停火迈进。